0: 有凤台路，林凤台的凤台路，然后也有许兰香的兰香路。
1: 对，
0: 所以呢，实际上这两个地方也就是十几分钟的一个车程。现在我觉得网友真的好厉害啊！
1: 对，
0: 他们就讲了说，如果你要来的话，你早上去凤台路，正好可以看一下明城墙，然后沿着这条路线，中午就来到了延陵巷、文昌巷，然后你就可以吃很。

0: 看到其他同学也有，他也会讲别人有我也要。
1: 对，
0: 我们接下来用掌声欢迎今天此刻已经在我们直播室就座的嘉宾，来自南京市盲人学校学生处主任，也是我们江苏省教学名师，南京市德育优秀青年教师孙丽娟，掌声欢迎孙老师。
2: 孙老师好。
3: 大家好。
2: 孙老师好。
0: 说到孙老师，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别人有我也要，这其实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心理。
3: 是的，是的，
0: 对吧？嗯，有一种情况是看到了其他同学有我也要。
2: 其实这种心理不仅是孩子，现在单位里卷不也一样吗？
3: 对，
2: 住在一个地方。旁边有个人拿了一杯奶茶呢，我也要要。
0: 哎，然后看到同事，看到同事换了新手机，哟、
2: 哎，我也要，
0: 我也要。哎、这是攀比吗？
3: 其实就像刚才两位主持人讲的，就是说我们成年人之间，就是说都有这样的
2: 先要卷
3: 这样的对卷入。那其实对于我们前额叶发育还不太完全的孩子来说，其实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那可能就是说，作为家长的话，我们不能就是说听这个，因为他的好朋友说这个每天一起这个回那个放学路上，然后这个应该是接送的这个家长辈，然后给他把电话手表带到这个路上，然后一起回来。说给那个朋友给妈妈会打电话，因为可能也是不是妈妈接送，然后他当时回来跟我讲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他可以，后来我当时讲我的做法是，我说你为什么会想到就是说要电话手表、嗯、那所以就是说作为家长，我觉得就是孩子提出这样的需求的时候，然后先听一听，就是说说哎呀，就是我们家女儿是有这个需求啦，
2: 嗯，
3: 有这个想法了，你到底是为什么，说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说要有电话手表的呢？然后听一听她是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需求，是就那比如我们家女儿来说，她可能就是说因为是我的好朋友有了、
2: 嗯、
3: 然后她的这个是因为要跟妈妈去打电话，或者是这样的话、
2: 嗯、
3: 我可能就是我想妈妈了，或者我想跟我的好朋友交流了。
2: 嗯，
3: 然后
0: 他提出需求以后，那你的回应呢？
3: 我的回应肯定就是说，哦，那这个妈妈知道你的这个想法了，说哎呀，我们家女儿就是会自己主动提出需求了。哦，这果然是又长大了一点，就是说一开始就是说并没有，就是说哎呀，你这个电话手表太小了，而且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电话手表其实是不能进校园的嘛，
2: 嗯、
3: 就电子产品。
2: 嗯、
3: 那这个时候其实不用跟他讲，就是说不能直接的一下子就是说不行，然后后来就问他，就是说安娜他的确也是有这个社交的需要，
2: 嗯，
3: 然后后来的话我就是说啊，那这个我们可以考虑共同的这个交流一下，就是说有这个需要，我妈妈可以就是说，因为我当时我一开始其实有一点是有一点犹豫的，
2: 嗯，
3: 后来我的爸爸妈妈就相当于他的这个就是说也说是，哎，的确是因为平时这个就是跟孩子交流的时间、
2: 嗯、
3: 可能是早晨，可能是晚上，那的确是你在上班的时间、
2: 嗯、
3: 那孩子的确是想跟你交流了、
2: 嗯嗯、
3: 的确是有这个通话功能的需要的、
2: 嗯、
3: 那然后后来我就说那行，我们可以买一块，但是呢、
2: 嗯、
3: 再买就是说后来我是同意了的、
2: 嗯、
3: 但是就跟孩子就讲说啊，那我们就是说买可以。

0: 餐已经再次复购了、嗯、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早饭，就讲有的是发现吃完了以后早上上厕所很舒服、
1: 嗯、
0: 然后还有的早饭就讲啊，他说觉得口感很好、嗯、因为它里面还有奇亚籽，摇晃了之后觉得有饱腹感。
1: 愿意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2: 这个呢原价79.9一箱，我们是55一箱，然后呢每箱是20袋，我们这两箱起买、嗯、就是110到手40袋、嗯、里面是18种果蔬加上奇亚籽啊、小麦粉啊、魔芋粉，给你饱腹感的，你喝前摇一摇、嗯、如果你想像我之前一样快速的想要减些体重，你可以晚饭不吃就喝一袋这个就行了。
1: 我们今天有个妈妈特别智慧，中午给孩子带到学校做维下餐，
0: 对，
1: 作为一个维生素和蔬菜的一个补给，
2: 对，因为它里面是18种果蔬，都是里面的原榨的，有黄瓜、菠菜、西兰花、油麦菜、莴笋等等等等，它里面保留了很多很多的膳食纤维。如果你家孩子不喜欢吃，
0: 有很多挑食，
2: 对，
0: 不吃蔬菜，
2: 然后或者觉得他在学校那个学校的菜没有那么多蔬菜，可以补充膳食纤维，补充一些维 C， 你就喝这个。
3: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

0: 刘毅，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有没有奖品啊？我参与了马上快两个月了，都没有中奖啊。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然后听到你们的主题曲，哎，我觉得你们主题曲真的唱得非常好，因为你们在节目里面放的任何一首歌都好听。
1: 谢谢。
2: 希望每天能多听几遍。
3: 哥，那个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3: 啊，刘姨你好辛苦啊，每天六点半就开始线下单节的节目，然后去抢地主爸爸，早上好。
1: 嗯。
3: 你是真的挺辛苦，这个不得不说得夸一夸自己的歌。不管是男版的、女版的，还是合唱的，现在的歌都真的好好听啊！唱到每个早饭的心里。感谢雷雷娜娜，所有雷雨，感谢给你，祝大家祝你好心情，祝你好心情。
4: 这还有高建平，你这是嗓子不舒服吗？怎么感觉说着说着嗓子哑了？

0: 最终是以点球大赛，
1: 对，是
0: 2-4泰州队胜出，也是非常的惊心动魄。
1: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啊，在今年的国庆七天长假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选择了四抛一去旅行拍照打卡，完了以后衣服就碎的了。今天有消息出来说，四抛一第一批受害者出现了，有一个小伙身上长满了红斑，以为得了性病，医生检查完了之后特别提醒，最大的风险不只是脏，还有材质。
0: 对，因为你会发现在网上所谓的这些刺抛衣，它的单价可以低到10块，
1: 它容易
0: 入
1: 骨的、啊。
0: 打光可以看，你看看人家哪像如
1: 哎，你看那个，你可以其实下午你跟云锦借一套服装穿在身上拍。
0: 哎，他的那个。

0: 天气情况要告诉大家，本周全省先晴后雨，然后清明局部有大雾啊。
1: 对啊，今天南京多云到晴的天气，15到26度，明天27度，后天最高温度25度。
0: 苏超新赛季四强诞生，我们来看一下这四强分别是哪四强：
1: 无锡、常州、盐城、泰州。还
0: 留给你，那你们得了啊？哎呀，
1: 你这，我怎么回答你俩？确实是没有进入到最终四强。
0: 明年再来，不过比赛就是这样的，
1: 是
0: 没有常胜将军啊。
1: 对，昨天好像之前这个南通队和泰州队的这个决。

心。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0: 感恩的心，谢谢我们亲爱的早饭这么多年每天早晨的陪伴啊。
1: 9:36，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礼拜一，就是这样，一周又一周，
0: 时间过得真快。
1: 是，
0: 今年还剩2个多月的时间，咱们2027年就将到来了。
1: 天气预报提醒大家，本周全省是先晴后雨的天气。那如果要洗洗晒晒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前半周，因为从周四周五开始就要有雨的天气了。
0: 趁这两天好啊，建议大家中午可以到单位周边可以去逛一逛，不要在办公室睡觉了。
1: 对，
0: 外面南京的味道是真的，空气里桂花香好好闻啊。
1: 8月桂花香，这个8月指的是硬币。
0: 对，
1: 你会发现这个空气里面淡。

0: 淡的甜味儿，就整个人你都觉得就想深呼吸。
1: 其他城市应该没有哈。
0: 有这个问题，我们要请教一下博学的王主任。
1: 对，你好，王主任。
0: 你好，王主任。哎呀，请问桂花只有南京才有吗？
2: 这个倒不是，哎，有桂花的地方都有。
0: 老街菊花，
1: 哎，
0: 你刚才老子出头是想讲老街菊花。
1: 对，
2: 我上学的时候历史和地理这。

0: 爸爸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我们偏爱着平凡。
2: 小肉，你还有什么要跟早饭说的吗？
3: 明天早上8点钟不见不散。
2: 啥？
4: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
3: 大南京 APP。
4: 稍后时间，
3: 张晨、于洋为大家带来交广双声道。
4: 我们明早
3: 再见。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5: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在每一件好物里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 G25 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25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阳澄湖互通附近， G25 长盛高速往南京方向丁山到太湖服务区之间，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到海门之间，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到晋江附近，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昨日通苏嘉甬高铁控制性工程望渝河斜拉桥顺利合龙，这是全线首个合龙的主跨300米以上双塔斜拉桥，标志着桥梁主体建设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为后续的无闸轨道施工筑牢了基础。该桥呢，全长679.6米，主跨348米，是通苏嘉甬高铁江苏境内跨度最大、塔高最高的桥梁。通苏嘉甬高铁呢，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盐城至南通高铁南通西站起，向南经江苏省苏州市、浙江省嘉兴市、宁波市引入宁波枢纽宁波站。

0: 建线路长301公里，建成之后将助力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怎么就堆在了树上面？你没有问过水利部门？
1: 我问过他了，他说这个段比较特殊，他要用那个叫机帆船，农村土话了，就用那种小的水泥那个船把这个弄到上面，这铺到几万的，这个成本高得不得了。我因为我那个段不是我一家，其他
2: 你说的是什么？是

0: 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权威是我们的标签，
4: 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5: 我们的态度，
3: 守护是我们的使命，
4: 感动是我们的收获，
5: 是我们的收获。
3: FM 101.1，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九广双声道，
4: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
6: 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接听了一位来自淮安孙先生反映的问题哈，大家挺关注的，那么也讨论了很多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件事情。
7: 我们这位孙先生反映呢，他在2020年的时候承包了淮安市洪泽区黄集街道的一个两岸河堤，上面呢是种树啊。他说他种这个海棠树、樱花树已经有6-7年了。
6: 嗯，
7: 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他就后来才得知是不知道谁把大量的那个河道里面的淤泥啊，就倾倒在河堤两岸，就是堆在那个树木上面了。导致大量的苗木受损，后来打了12345投诉，经过12345一个多月的调查，回复他是洪泽区水利局在开展河道清淤的时候呢，然后把这个淤泥就直接堆到了树木的根部。现在据他统计，他10月2号的时候说回家看了一下，大概有336棵的树木是受损的，大部分已经死亡了。那么因为这个淤泥比较的厚重，说现场那个淤泥呢都已经是结块，都已经是硬化了，清理起来呢是非常的有难度的。他现在想把这个树呢要卖掉也没有办法去卖，所以他就估算了一下，大概损失是4万块钱，找到水利局沟通要求赔偿，那对方呢就是拒绝了这样一个赔偿的诉求。
6: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孙先生的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啊发送的这个照片，照片本身呢给人的这个感觉冲击力还是蛮大的。你看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淤泥堆上的时候还好，第二张照片我基本上看不出来这个结块，我不知道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啊。到了后面第一张和后面，但是像那种结块的，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也是挖掘车司机，那么像这种结块的堆在一个地方肯定会让树死的，但是它有一个过程，
7: 它不会说立刻死，它慢慢的有个过程。
6: 对，
7: 那么这个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呢？不是最近的，它大概是5-6月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淤泥确实是堆在这个树木的根部，但是树当时5-6月份的时候呢还是绿的，还是活的。但是孙先生说他10月份回家看的时候呢已经死了有300多棵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找水利局要求赔偿，水利局就拒绝了，他认为非常的不合理。
6: 是
7: 那么为什么，就是问题来了，这个清淤河道清淤是必须的一个工程，但是清淤完了之后这个淤泥为什么不及时的运走呢？对不对？为什么你要堆在这个小小的树木的根部呢？这个淤泥呢它可以说是一个肥料，但是对于这种小树来讲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去吸收的，所以就是那个根部可能也被这个淤泥给烧死掉了，
6: 还结块了嘛，对吧？这个就更加的糟糕。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这样的一个清淤堆淤
7: 这施工规范的问题。
6: 对，它有没有？刚才呢，我们联系到了这个淮安市洪泽区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就是他呢回复给这个孙先生的。对于刚才说的施工的规范性，他没有否认，就是肯定是有问题的。
7: 他也确认了，就是这个淤泥在当时清出来之后是没有及时清运走的。
6: 对
7: 啊，是没有及时清运走的。
6: 对，
7: 那么现在分歧在哪里呢？他说什么这个在投诉人投诉之后淤泥已经全部清运走了，而且据他们现场去看，说看了3-4次了，没有一棵树死，都是活的。
6: 对，
7: 这个跟投诉人的说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6: 所以这就出来两个问题。第一，他说去现场看

0: 布通报，9月2号武汉某高中家长群中有不法分子自称英语老师，要求家长交体检费保险费，并且提供了收款码，短短十多分钟也是30多名家长陆续扫码缴费，转账的金额高达8000多元。
1: 9月16号安徽铜陵
0: 纵阳
1: 公安局呢发布警情，9月15号诈骗分子潜入纵阳县某小学班级微信群内，复制班主任的微信头像昵称，冒充班主任，以学校要求统一收取资料费为由呢，向群内发送收款的二维码，要求每位家长缴纳570元。现在呢，已经有家长呢转账被骗，造成了经济损失。
0: 以上呢我们只是给大家列举的其中的几个案情，那就是结合警方的提醒以及多起的典型案例，开学季校园诈骗的核心作案渠道都是班级的微信群、QQ 群，
1: 是
0: 这个诈骗的套路也是比较高度统一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要反复的提醒各位，务必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要多核实这样一个反诈的原则。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坚决不点陌生的网络链接，不要去扫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严禁向陌生人去
2: 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10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款粉呢，用料是。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4: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5: 声音在进化。
4: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向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 G2-5 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丁山到太湖服务区之间，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附近，车辆都通行缓慢。
2: 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

0: 份，然后呢我还想说谢谢在座的各位赞助商，然后呢摄影大哥们，然后呢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就是这份比赛的成功离不了你们所有人的支持，谢谢大家。
1: 应该说获得这样的一个冠军让郑钦文非常的激动，在赛后也一度激动落泪，当然这心情也是非常好。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哈，在赛后接受央视记者采访的时候，郑钦文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冠军的。
2: 非常具有特殊意义，因为首先我能够进入到决赛并且拿到就是中网的冠军，就是已经是突破了历史性的意义，也包括我也突破了自己个人在 WTA 巡回赛上面的最好成绩。因为我知道之前大家一直都说我从来都没有拿过一千赛的冠军，这次我终于证明我就是我做到了。然后呢我也希望自己在未来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在我心目中我拿到奥运会冠军确实是无可比米的时刻，但是呢就是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就是那个时间已经是两年之前的事情了。然后呢我能够站在今天这里能拿到中网的冠军，对我来说非常的无与伦比。
3: 在被问到下一个目标是不是大满贯女单冠军时，郑钦文表示自己有这个憧憬，但急不来，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实现。
2: 我会说我一直都有这个憧憬，然后呢我一直都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可以做到。但是呢我这
4: 底线的准备，从移动拉拍的击球这个一二三的这三步，它始终有一个自己的节奏感在，就像一首交响乐一样，你可能这个篇章是四四拍，下一个篇章是三四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的内心和我的脚步，我的核心力量始终有一个节奏感在，只要这个节奏感在，那我的这个击球就不会受到什么太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一点是郑钦文在本届中网当中最最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他对阵斯维托琳娜和梅尔滕斯之后，我发现这个情况越来越明显。我记得我跟婷姐之前还讲过，说我说郑钦文在我们上一次连线的时候，我说好像这个水平也只是恢复到了24年的最好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但是这两场看下来之后，发现他真的有进步，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他的底线可以有很快很充足的时间去抡圆了，打出他最想要的那种球质。这个状态呢在过去的两年当中是比较难看得见的，我认为现在此时此刻郑钦文正处在他职业生涯在技术能力上最好的时候。24年的那个阶段，我认为本来的计划呢，就是中网之前他所发布的计划哈，那么在无网协助之后还会有这个大阪、东京和广州三站赛事。我个人建议无网如果真的成绩特别好打到决赛的话，后面这三站比赛最多再参加一站就够了。然后
1: 就
4: 赶紧进入到冬训，
1: 为澳网积蓄力量。
4: 是的，是的，就不能太多，因为这个赛季末的时候，虽然他前面打的比赛少，但是如果真的拼太多，造成了这个伤病和一些这种疲劳性的损伤，对于明年澳网来说真的是得不偿失，没有必要。
1: 所以其实我们也说了，明年的这个大满贯，因为第一个就是澳网的比赛，
4: 对，
1: 然后在澳网他其实也有过不错的成绩，所以你觉得在对于一月份的这个澳网，其实也就是三个月之后的这个比赛哈，你会不会有更多的期待？
4: 是，我认为这个期待呢，我现在特别想通过，就是我说嘛，无网比赛要尽力而为，但是我真的内心当中非常期待他能够在今年无网跟萨博伦卡再打一次。我觉得现在郑钦文的这个状态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萨博伦卡此时此刻他的状态比两年前是明显要走低一些的。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一次无网打萨博伦卡反而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试金石，就是因为小米娜现在是排世界第三嘛，那么前两位是萨布伦卡和莱巴金娜，那么能不能战胜这两位重炮手，我觉得是对于中

0: 送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1: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0: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2: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0: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4: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5: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3: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6: 半点广告之后，在中午的11:32，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您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我们着重是和您关注到了郑钦文熬过低谷终迎绽放。郑钦文是首次获得了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的冠军。那其实我们也在节目中和各位一起去讨论了为什么郑钦文可以在这一次的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迎来全面的爆发，他到底做对了什么，以及我们也展望未来对于郑钦文而言，他很重要的这个赛场就是大满贯，他也希望能够获得大满贯的冠军。我们也继续的为郑钦文加油。那在今天节目中，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我们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那当然也非常的欢迎大家，你可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大蓝鲸 APP 首页你可以来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尔东晨，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可以更加方便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跟我进行互动和交流，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大蓝鲸朋友圈。那当然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一些音视频的作品，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播客体坛人生，也欢迎你收看江苏体育记忆。接下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综合消息，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对于苏超的赛场，你对哪些球队在首轮淘汰赛的出局会觉得有些遗憾我们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
0: 体坛快报，
7: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0: 集结新鲜资讯，
7: 集结新鲜资讯。
6: 好，昨天呢，在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的赛场上，王曼玉4-0横扫日本选手佐藤桐，获得了冠军，成功的实现卫冕。
8: 王曼玉和佐藤桐的这场女单决赛，身穿蓝色球衣的头号种子很快便进入状态，以11-2轻松拿下了第一局。随着比赛的进行，双方互相适应了对手的风格，场面也变得逐渐焦灼。第二局，王曼玉9-8领先时，赛场又进来了一位裁判，原因是这一局打满10分钟后，双方得分之和不超过18分，触发了轮换发球机制，比赛从每人发2个球变成了一人发1个球。而刚进来的裁判负责数数，当接发球的选手在1分当中第13次回球上台之后，
6: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本次 WTT 中国大满贯，国乒在部分主力缺阵的情况下是获得了女单和女双两个冠军，男单、男双和混双这3个项目都没有能够闯进决赛。这是中国大满贯赛自2024年创办以来，国乒首次没有能够包揽5个冠军。
3: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9: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10: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11: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3: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着重和您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苏超的赛场。昨天晚上，苏超1/4决赛的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了，8支队伍在关键的生死战当中拼到了最后一刻。最终呢，无锡、常州、盐城、泰州这4支队伍晋级了下一轮比赛。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王文欢、李冰清的报道。
12: 回到主场的宿迁队对阵盐城队，没有退路的宿迁队一上来就发动猛攻，第15分钟宿迁队张文门前抓住机会抢点完成破门，将两回合的总比分改写为1-2，但下半场盐城队经过调整，在第57分钟由叶乐打进扳平比分的

0: 存并积淀，蕴含南方都城的营建智慧。世界遗产北京中轴线壮美中轴 IP 项目组负责人郑波说，希望借助篆刻艺术推动中轴线所承载的文化自信从北京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中轴线呢，它不仅是北京有任何城市的，从规划角度来说它都有中轴线，更是中华文明之轴，民族精神之轴，复兴之路之轴。我们希望呢，把这样的一个静态的遗产变成可传播、可体验、可数字化、可文创的一种文化力量。
0: 据悉，本次展览将展出至12月15日，展厅内专门设置文创互动区，有100余种中轴有礼文创品展示推广，并设有印章互动体验区。

0: 下雪了一样。
1: 哎，那你知道吗？长颈鹿为什么它不行？它主要生活在非洲热带地区，
0: 它老家温度高，
1: 变化相对较小，所以它不具备典型的叫秋季换毛的一个
0: 习性，没有这种四季流转的感觉。
1: 对。
0: 迪巴去旅行进入到尾声，那如果各位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呢，可以关注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各位也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了。再说游戏地址联系电话，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到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
1: 好了，那么今天迪巴去旅行呢就要结束了。虽然节目结束了，但大家依然可以走进我们的听友群，24小时都是在线的。各位记得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10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稍后播出的是评书有信仰。
0: 我看到有我们的听众在大蓝鲸互动帖哈，在分享一些问题。我觉得大家有任何生活、旅行一些出
2: 海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60%膘肉，40%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此刻的环形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到主桥面之间，驾京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附近，驾武长深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南京方向的太湖府居附近，目前受到施工栈道以及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祖、白玉堂、
4: 兽首捆仑侠、
5: 声要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关羽关云长，咱们这位汉寿亭侯，哎呀，此时此刻呀，再大的英雄，他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败走。

投了麦城，但是麦城这儿啊，弹丸之地，别看它叫麦城啊，一粒麦子都没有。哈哈，哎呦，无食无水，如何行军打仗呢？跟手底下人这么一商量，咱呢搬救兵去吧啊！虽然说那、关云长戎马一生啊，大大小小战功立了不少，但是此时此刻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不能钻那个牛角尖儿啊！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啊！正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啊！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万一人家江东搭起云梯来进攻啊，这麦城啊不日可破。什么意思？一天之内可能半天就给你打破了，所以赶紧吧，搬救兵去，上西川来不及，太远啊。找谁呢？找上庸的刘峰和孟达。那、关羽这知道

0: 可以跟我们来聊天了啊。
1: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其实在昨天啊，就是会看到四部门有一个新规的草案啊，
0: 是，
1: 其实也可以和大家就是稍微重点的去解读一下，因为的确这个几个部门已经发现现在中国车市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0: 不管也不行了，
1: 对，要开始进行一些强监管了。
0: 嗯，
1: 好，一会儿呢我们会来聊聊。当然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啊来跟我们一起交流交流啊。
2: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3: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抢先品鉴。
2: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3: 前沿技术，
4: 市场动向，
3: 热门争议，
4: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3: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1: 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尝鲜局。
0: 今天的尝鲜局呢，首先来说一下昨天的新车上市的相关的消息啊，就是等了很长，哎，不是昨天
1: 啊，怎么了？我都不知道你想说哪个新车。
0: 哦，对，我怎么穿越了？我以为那个战舰700才上呢啊。
1: 啊，已经有上两天了。
0: 周末的时间，
1: 啊、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周末的时间。吉利银河的战舰700呢是正式的上了，现实换新价169,800，这样的一个价格呢着实让很多人吓一跳，这真的是上下都打了啊。
1: 嗯，是的，这个其实这台车呢怎么说吧，就是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吉利是在玩真的。
0: 嗯，
1: 本来以为说方盒子这东西呢大家
0: 蛮想去开一开这个车的，
1: 嗯，
0: 因为毕竟是吉利集团的第一款方盒子，
1: 对，
0: 而且的确在介绍的时候介绍的这么满啊，
1: 嗯，
0: 所以再期待一下，看看它是不是在越野通过能力上面是能够去独当一面。当然了，作为第一台方盒子，它的经验到底能不能扛得住越野的这样一个全新的门类，这都是我们期待的事。
1: 因为它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为越野重新打造的，比如说我们刚讲的 GTA 的原生的越野架构，甚至它的这个车机系统 Flyme Auto二也是搞了一个越野版，就专门为它去做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然后甚至它也有在轨卫星，当然这也是吉利它可能就本身所具备的一些实力，所以专门为它去做的东西呢，当然是需要经过时间的验证，我们才能够去证明这个产品是否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啊。
0: 对，那么这个是我们大家有机会都来看一看、啊、
1: 对对对 对，
0: 包括春风如你说方盒子到底还能火多久呢？我觉得还且火呢、因为还有很多的方盒子等待上市呢、啊、
1: 是是，目前还火着。
0: 哎，说到这方盒子呢，昨天就是这一次伴随着这个银河的战舰的这个上市啊，目前得到一条消息、嗯、坦克方面可能要把它的坦克500、
1: 嗯、
0: 价格要重新进行调整、嗯、啊，说这个配置和价格方面可能都会有相关的调整、
1: 嗯、
0: 会不会是之前定价这个体系已经不太适合现在的市场的环境了呢？
1: 我觉得是他当年推坦克500的时候市场上没有太多对手、
0: 嗯、
1: 所以他很自信的去定这个价，
0: 对，
1: 但是现在发现各个对手推的产品都不比他差，
0: 嗯，
1: 所以他开始可能有点着急了，
0: 对，
1: 对吧？那必须得要去换换价格啊，
0: 嗯，这戏，
1: 嗯，
0: 其实是有待于大家的去吃个定心丸的，就大家其实现在是需要有人来给华为乾坤去吃定心丸的，
1: 嗯，
0: 就是他，因为华为乾坤是作为一个零部件供应体系来去提供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的尊界上面这个踏板这个问题，是不是华为乾坤的整个一个布局里边的东西？这个其实是目前大家都在摇摆的事情啊。
1: 说到华为乾坤呢，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尊界 V800 的制动踏板啊、是它的客服向媒体正式确认了，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会在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啊，反正是给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说明。
0: 目前我还看了一条消息，说之前已经确定下定的是肯定不能够给你退车的。
1: 啊，
0: 就是这两条消息是目前看到的消息啊。
1: 对，我其实还是不太理解、
0: 嗯、
1: 就是直到现在还不肯承认自己的问题。
0: 就为什么要用升级这件事？
1: 你升级了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你有问题？
0: 因为
1: 你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要升级？
0: 它符合国标啊。
1: 它符合国标，但是你明显已经就炒作了这么大的新闻了，你还不愿意说自己这个方面是需要去强化的吗？
0: 哎，我前
1: 现在你知道就是很多合资品牌 他们的宣传就已经纷纷的拿踏板做做文章了，就这种事情就明显是反讽啊，你没觉得吗？
0: 我前几天跟一个在合资某合资车企做工程师干了。

0: 很多年的一个工程师聊，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1: 啊，
0: 我觉得还挺值得去跟大家去分享的
1: 啊。
0: 他说他干了这么多年的合资车企，从来没有哪个合资车企是把国标拿出来说事儿的。
1: 对呀，
0: 因为企业标准是肯定高于国标的。
1: 嗯，
0: 国标是摆在那边让大家及格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他说但是这几年频频把新国标和国标拿出来作为宣传，在他看来是觉得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我达到国标了。我这件事情是达到60分，你很骄傲。
2: 柯总就是负责在外边去打天下。
1: 如果我不去就是讲一些大话的话，那别人对我这个企业，他其实说这话是给资本市场听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然后王总是帮他去推动这个事情的，
0: 嗯，
1: 对吧？就是总得要有。你像特斯拉马斯克不知道吹了多少牛了。
0: 对，马斯克就缺一个能够在家里边安稳做事。
1: 对，他就不停的往外吹牛，反正完成不了我无所谓。
0: 嗯，好吧，
1: 你们拿不了我怎样。
0: 反正这个事情呢，就是既然是新闻，咱们就要拿出来跟大家去说啊。
1: 是是是。
0: 啊，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或者刚刚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上车吧兄弟去跟我们聊呢，其实重点围绕着工信部等四部门最近的一个管理征求意见稿。当然了，征求意见稿不是定稿啊，它只是向各界去做征集，所以我们也算是一个出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就是这些东西你同不同意啊。
1: 嗯，是的。我还想再说一个新闻，就是奇瑞最近在马来西亚有一台欧盟达5发生了一个断轴的事情。
0: 最近在召回。
1: 对，最近在召回，然后官方就

0: Marshall， 你看现在很多的新车其实在装配的时候，除了隐藏的、半隐藏的，然后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机械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嗯，
0: 而且一定要有机械冗余和手部的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的门把手。
1: 你们知道吗？就是国内现在有部分车企的召回原因是什么吗？就是国家之前出这个规定之后呢，他们的确在车内做了就是机械。

0: 东西就放上去，然后可能这一块时间就省了。所以其实我们一方面说看我们现在新产品推出来的这个时间节奏，两年可能都不要，
1: 嗯
0: 啊，感觉很快，但是是时候让我们知道慢慢走，一步一个脚印的重要性了，是吗？
1: 是的，我们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吧。其实很多朋友也都在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而且有的都看写了一大串字哈。
0: 嗯，
1: 老男孩不老说，有的车企会遵从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的规定，有些车企就是先斩后奏，就是你是创新了，安全质量问题也不考虑啊。他就是对你提到的，我大概能够理解。就有一些车企，他为了推新车，然后做所谓的验证呢，就可能一些部件的验证，他可能就会选择性的忽略，
0: 嗯，
1: 对吧？他只要把一些反正能符合国标的东西，我基本上能把它验证到就行了，所以他就立刻要把新车给推出来，而且甚至在成本上呢，他可能也会做一些偷工减料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就会导致有些车的确出来之后，这个品质真的是参差不齐的。
0: 说到这个国标这个事情，我觉得国家当年设计国标的时候，为了保护一些小企业，小企业刚开始弄的时候，它门槛我能做及格就已经不错了，因为中国现在这个成长这么快嘛。
1: 嗯。
0: 但是现在再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反过来说，作为消费者，你愿意去买60分的产品，还是愿意买90分的产品？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政策一旦落定呢，你刚讲到这一点，我觉得反正我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有一些企业可能就要加速它的淘汰了。
0: 嗯，
1: 对吧？就是第一呢，因为你的验证周期要变更长，
0: 对啊，
1: 你是否具备这个验证的条件？你要知道，有些车企是自己有赛车场的，
0: 对啊，
1: 自己有验证的机构的，
0: 有个全面的实验室，
1: 所以他们去验证完全没问题。但是你的能力可能达不到像有些大车企来的这么好，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出货量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你可能后期的成本你就得要增加，
0: 是的，
1: 你就不可能再卖这么便宜的车再去抢市场了，
0: 嗯，
1: 对吧？所以就可能后续也会有很多的影响会出现。
0: 关键有的抢市场的车不便宜。
1: 不，但是他最起码他可能在后面，我觉得车至少要涨一点价吧。啊，
0: 钟如你说零重力座椅在放倒的时候急刹车，人能直接滑出去，这是我就之前我就非常不理解的。有的所谓零重力模式是支持在行驶过程当中还能零重力，
1: 是的。
0: 关键它的安全带还不在座椅上，那安全带还是在这个B 柱上，或者是 A 这个 B 柱上，或者是 C 柱上面，这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吗？啊，
1: 这次11南京车展的时候，我去近台试了一下。

0: 这个是说明高级的产品才会去有的，它会监测到，因为这个座位上没有人，所以我不报气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讲，有一样东西深恶痛绝，就是安全带插销。安全带插销插上去之后，会被车辆做错误的识别。
1: 嗯，
0: 你没系安全带，但是呢，它又插上去了，它会做错误的识别，所以那东西千万别买啊。
1: 嗯，好，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吗？
0: 嗯，要买车就买吉利，图个吉利啊，也没毛病啊。
1: 嗯，您是他的销售是吧？
0: 哎，盐城保时捷中心已经变成未来中心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是真的。嗯，
0: 就是低级错误一定要避免。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汽车安全领域当中不存在低级错误。
1: 嗯，
0: 就是像刹车啊，像悬架啊，这些东西，像转向这种东西，
1: 嗯，
0: 国家在制定标准的时候都说了，这是最至关重要的汽车零部件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们是不可以出现所谓的低标准的，它就应该是高标准，对不对啊？
1: 好，我们差不多就说这么多吧。之前有朋友老是吐槽说我们这节目里边有放歌啊，有广告又多啊，
0: 嗯，
1: 现在我们纯干货吧。
0: 是不是干货？
1: 真的是从头说到尾 啊，就
0: 是，是不是唾沫横飞的干货，
1: 大家反正就是每天下午2点到3点来支持节目就好了啊。
0: 好吧，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吧，嗯，今天感谢所有的朋友给我们留言，
1: 嗯，
0: 啊，明天还会有话题跟大家讨论，希望到时候大家依然在啊。
1: 好，我们明天见。
0: 哎，拜拜，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APP。

0: 重阳佳节，温暖陪伴，再忙也要陪爸妈吃饭。
1: 江苏广播第八届重阳家宴，10月18号晚上18点，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6店齐开席。10只陈年花雕赎罪蟹、招牌大白鱼、狮子头，满满一桌招牌淮扬名菜，只要1099。
2: 即刻点击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神醉佑重阳家宴预定，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跟着江苏广播到小厨娘吃重阳家宴，
3: 预定还有机会抽免单，祝你好运哦。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年底前提款，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7: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8: 首页上方搜索一路平安就可以呀。那今天我们要请到的嘉宾主持是来自于徐州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赵恒宇。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今日发现。
6: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

0: 平安，今日发现。
1: 最近这两天其实全省都是阳光正好，但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其实再过几天我们就会迎来有雨的天气了。有一句话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提到，就是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小心车速啊。雨天行车不要让水滑，酿成了在
2: 方向盘就要再操控一艘很失控的船，蔡某的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这个积水路段上基本上就达到了水滑的一个临界点。更可怕的是水滑这个现象呢，往往发生的毫无征兆，它不像爆胎有声响，也不像刹车失灵有脚感变化，它的到来呢是悄无声息的。前一秒你还觉得自己车辆是稳稳当当的，后一秒方向盘就突然变轻了，车头就开始漂移，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呢往往就只有零点几秒的时间。在这零点几秒里，我即便是经验很丰富的老司机也是很难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和操作。第二点呢，就是刹车的距离它是呈几何倍数的增加。干燥的路面呢，100公里每小时的刹车距离通常是在40米左右，而在雨天湿滑路面，同样的速度，刹车距离可能会延长到80米甚至100米以上。这还不算是一个积水严重的路段。当蔡某发现车辆打滑时，他有多少反应时间和距离呢？答案是几乎是没有的。我们来做一道很简单的算术题。假设呢，驾驶员发现前方有情况，他从眼睛看到，再到大脑判断，到脚踩刹车，反应的时间大概就需要1秒钟。一秒的时间在1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一秒钟车辆已经往前行驶大概28米左右。这28米是在完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盲开的。等到刹车真正起到作用，如果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就会再翻倍，总停车距离可能会超过120米。也就是说，从你发现危险到车辆完全停住，你需要的这个距离呢可能比一个标准的足球场还要长。雨天行车，如果你保持着干燥路面的跟车距离，就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第三点就是视野与判断力我们是双重下降的。大雨天能见度本来就低，前挡风玻璃的雨水加上后视镜的模糊，路面反光造成的一些眩光，都在大大削弱我们驾驶员的一个观察能力。当你看不清前方路面是否有积水，是否有坑洼，是否有前车急刹时，任何突发情况呢可能都会让你措手不及。这个时候呢，雨天车内外的温差还容易导致车窗起雾，进一步压缩了我们的视野，后视镜呢被雨水覆盖，变道时呢盲区风险会成倍增加。而路面上的车道线在积水覆盖下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驾驶员呢对于车辆位置的判断也会出现一个偏差。这些看似很细小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构成雨天行车的高风险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任何我以为我能行的自信都是对我们生命的极其不负责任。
1: 那您刚刚是说到了，其实为什么在雨天啊，这个100公里每小时依然是非常快的这个速度，那我们刚分析了原因，那如果是在这个雨天行车，有一些操作是千万不能碰的有哪些呢？
2: 蔡某的这个事故呢并非一个个例，我们每年雨季呢因为路面湿滑导致的打滑、漂移、甩尾、追尾的事故也是很多的。结合近期马上雨水天气到来，即将到来一个特点，我们也是再次郑重提醒，雨天开车呢必须主动降低车速，避免一切激进操作。第一点呢就是降速是核心的，但是降多少我们也是很有讲究的。第一个，在城市道路上限速60公里每小时的路段，雨天建议是40公里每小时以下，如果是积水较多的路段呢，大概就是30公里每小时，甚至更低才是最安全的。在高速公路上，限速120公里每小时的路段，雨天应该降速至80公里每小时以下。遇到大雨、暴雨，能见度低于100米时，车速应该降至60千米每小时以下，并尽快驶离高速或者进入服务区进行休息。在弯道、坡道、桥梁这些路段，排水不畅，极其容易积水，进入前呢必须提前减速，弯中不要急打方向，出弯时再缓慢加速。而且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降速不是一刀切，不是说你上了路把车速加到某个。
1: 在这起事故当中受伤啊，那从他的这起事故教训当中我们还要记住哪些呢？
2: 好的，不是。蔡某呢是幸运的，他没有受伤，但是这位幸运不是每次都能降临的。他犯的这个错误呢很多驾驶员也都会犯，就是低估了雨天的危险，高估了自己的技术。他以为我原本120的速度应该降到100，这句话的背后是一种我已经减速的自我安慰。

0: 但是在下雨天，一百的这个速度依然是致命的。真正的安全不是比之前慢，而是比危险慢。我们要从蔡某身上学到的不是把速度降到一百，而是降到能控制住的速度。什么是能控制住的速度呢？第一个就是你能看得清前方路况的速度。第二点就是你踩下刹车，车辆能稳稳停住的一个速度。第三点就是你遇到突发情况还有反应时间和空间的一个速度。第四点就是还能确保轮胎不离开地面的速度。还有一个就是很更深层的一个教训，
1: 不要用干燥路面的经验去判断雨天路面的安全。蔡某之所以觉得这个100的速度没问题，很可能是因为他在干燥路面上经常以这个速度行驶，从未出过事。但是雨天改变了路面的物理特性，它也改变了车辆的操控极限。过去的经验，在雨天可能会变成一个致命的陷阱。每次的降雨都是一个全新的路况，都需要我们重新评估，重新适应。
2: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从这次这个事故当中啊吸取教训。将来我们这个换季的时节可能会迎来雨季的出行，我们一定要把安全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而且刻在我们的这个方向盘上。那我们其实也请教一下这个赵警官啊，最近因为全国各地呢都在逐渐变凉，大家

0: 号牌车呢，因为不使用自己合法的车牌，自认为不需要承担车辆违法责任，往往会肆意违法行驶，安全隐患是非常突出的。第三点呢，也是发生事故时没有任何保障，号牌车呢没有合法手续和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可能造成肇事者逃逸，增加我们的案件侦办难度。最后呢，提出交警是提醒大家，伪造、变造、使用伪造或者变造故意遮挡、
1: 无损、不按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使用机动车号牌的行为，都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也是请我们广大驾驶员呢，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共同维护我们道路的安全。嗯，遵守遵规守法、文明行车，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位驾驶人都应该牢记于心的。一车一牌。 车牌加车等于人家身份证，其实驾驶人驾车上路号牌真的容不得有半点猫腻啊，但是总是有个别驾驶人对自己车子的号牌呀动歪脑筋，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根据我们赵警官以上的案例提醒啊，大家不要再动这样的歪心思。好，稍后是我们的半点时间，半点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一路平安，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在我们的一路这个大蓝鲸首页搜索
2: 我们的一路平安，稍事休息，半点之后一会儿回来。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剖析典型事故案例，最新的车驾管政策，最全的出行安全提醒，最深度的事故隐患分析，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联合打造。 秋风渡白帝，云霞染葵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清辉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绸， 绕千峦，乘江山如是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历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八幺六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 江苏广播由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说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400007101。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一路平安。每天下午3点到4点，途青和全省交警为您保。

0: 八点之后，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一路平安。各位好，我是涂青。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我们的赵宏宇赵警官。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一路平安的以案说法单元，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在我们的一路平安里边，首先看一看我们今天以案说法的案例。
1: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0: 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来留言啊。对于事故案例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看法。今天我们的言说法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停车位里边探出了一个头啊，但是这起事故究竟如何来定责呢？事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接下来我们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的赵恒宇赵警官来为我们全程解读一下这起事故。赵警官。
2: 好的，主持人。

0: 事故呢发生在2026年的9月26日的早上8点54分许，在徐州市鼓楼区福星北路上，这个时间点呢，这条路上的车流量呢就像刚才的水，电动车呢自行车行人也是混在一起很热闹，驾驶员呢李某把车辆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划定的一个停车位里，准备驶出去，他看了眼后视镜，觉得问题不大，脚一松刹车，从车头呢就往非机动车道上探。
1: 就在这一瞬间呢，后方骑电动车的王某来不及反应，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受了伤，
0: 事故发生后呢，交警部门也是认定李某呢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全责
1: 非常清楚了，就是尽管很多人可能觉得啊，这个机动车驶出的这个速度不算快，但是呢就是行车人来说，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车辆要驶出，所以我们这个开车人，
0: 这个方法很简单，
2: 用离车门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左驾用右手开，右驾用左手开。为什么这个方法很管用呢？因为当你用远侧手开车门时，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和肩膀会跟着转，眼睛也会先看后视镜，然后自然往后看。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强制你在开车门前完成一次观察。如果而且如果你用近侧手开车门时，身体不动，眼睛不看，门就推出去了，事故往往就在这一瞬间发生。
0: 河南人用这个方法呢很几十年了，据说在驾照考试中不用这个方法直接就会判不及格。咱们虽然没有这个强制要求，但是可以学一下。偷车问时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破坏后视镜也是不够的。后视镜它有盲区，这时候打转向灯，缓慢驶出，扭头看一眼侧后方，这一秒的一个动作，能省下后面很多麻烦。
1: 刚赵警官其实解答了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呢，前两天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这个开门杀的问题啊，也和各位说到了这个何时开门法，但是为什么叫何时开门法，一个是和各位说到了一个起源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详细关注，就是刚刚说到的核心问题，关于保险的问题啊，就是开门杀的这个保险问题，您刚说到了这个最高人民法院也是发布了这个司法解释，把之前我们关注到的这个保险，大家可能都解决了。 但是一个就是保险公司在交强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但是这个赔偿的钱究竟是哪一方出，它是不是应该也分一个这个责任方，就是比如说谁主责谁是次要责任，所以接下来也请赵警官给我们详细来解读一下。
0: 交警进了部门进了权责后，接下来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王某的这个医药费、 误工费、医药费这些东西从谁的口袋里掏？很多人以为就是全责就是全是我出，但这个理解呢只对了一半。法律的在设计赔偿规则的时候呢，把赔多少和谁先分分成两个问题，全责决定的是谁最终谁最终谁兜底，但是第一笔钱往往不是你出。根据道交法的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造成人身伤亡的，
2: 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注意这个先字，它意味着不管责任比例怎么划分，交强险永远是排在第一位。交强险的全称叫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它的核心逻辑呢不是按责任赔，而是先赔了再说，哪怕李某在这起事故中只有10%的责任，交强险也是在限额范围内先赔，哪怕李某完全没有责任，交强险照样在无责限额内赔付一笔。
0: 这个制度的设计呢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受害人呢需要的是及时拿到钱，而不是先跟司机打一场责任官司。交强险的国家强制属性就是为了解决肇事方没钱或者赖账，受害人干瞪眼的问题。具体到本案呢，李某全责，交强险的有责限额是医疗费18000元，死亡伤残是18万元，财产损失呢是2000元。王某的损失只要在三个分项限额内，交强险是直接赔。 王李某呢是不需要自己掏一分钱的。那么超出交强险的部分怎么办呢？李某如果买了商业三者险，由三者险继续赔。

0: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
1: 养胃海顶宝，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即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

0: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7X 中国欧洲澳洲 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星期一我们要焕然一新，所以呢我们的物色生活今天这关键词也就是焕新。刚才我跟你说了，今天回家之后一定要去查点一下家里的东西，看看哪一些虽然它没有标注非常明显的保质期限， 但是啊，超过一些日期你就最好把它丢掉吧。首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厨房里面经常使用的那个塑料的保鲜盒、塑料的饭盒这些。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这个饭盒又没有摔破了就可以一直用啊，但实际上塑料的保鲜盒、塑料饭盒它们的保质期大约也就是 5年，是从生产日期开始计算的。因为塑料是会随着时间慢慢老化的，过期之后呢这个微塑料盒化学添加剂就会加速析出污染食物，长期使用的话对我们的身体都会有一些潜在的伤害。所以你今天回家啊，查点一下你厨房，哪怕那些塑料盒子看起来完好无损，但是也尽量不要再拿它用来盛放食物了。接着呢跟你说到的是桶装水啊，很多家庭是会囤 那个桶装水的。当然没有开封的桶装水啊， 保质期 它上面有

意，满满的岁月感，到现在走时还特别的准。那你这绝对是老古董啊。哎呀，这个就很42年啊，那这个确实看起来就是很那种古典的气息，它其实虽然有一点点西洋的造型，对吧，西洋中的造型，但是它整体的这种氛围就是很中式古典啊，中间还有一个喜字儿，那你这个是确实是再放100年啊，妥妥的传家宝。但你这个也得好好保养一下了吧，比如说给它上点什么木蜡油之类的哈，让它重现光彩。好，我倒是蛮乐意看到大家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来发一发老古董的啊，等着你们的照片和留言。好，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好，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啊，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啊，进来发图留言。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两个字儿，换新。刚才跟你讲到了一些家里面用的日用品啊，要时不时的去把它换新一下。那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小东西啊，我们来听一首歌，一首歌曲之后我再去提醒你。

十年，我们家也有一个，前两天还用它倒了冰糖，正好正好，要一直用下去啊！这个确实是可以成为传家宝的。还有汽车音乐风行榜说，苹果姐，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钟啊？我倒是在一些钟表博物馆看到过同款，就是义无止境这个朋友发来的啊，这个浓浓的古典气息的西洋座钟。但是我们家有一个那种80年代的老挂钟啊，我爸妈还留着，现在放在那个小客厅里面。确实，就是这种东西看起来啊，它有一种时光流逝啊、岁月变迁的质感在里面啊，这些确实是可以保存很久很久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就出现一些状态异常就要更换了，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很多了已经，比如说。还有一些我觉得就针对于女孩子来讲啊，我们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彩妆用品，对吧？比如说像什么睫毛膏啊、腮红啊等等等等，口红啊，就是这些东西呢，它不和护肤品啊，护肤品有非常明显的保质期的那个标注，但是口红啊，包括腮红啊、睫毛膏，你就会觉得说啊，我可以用很久。但实际上，这些都属于叫比较高风险的化妆品啊。你就拿睫毛膏来讲，每一次你把这个插头那从瓶子里面拔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它都是有空气啊，从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啊，也是可以看到马上要新发的这组图片的。我们休息一下，半点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衣橱换新，一个百搭单品要推荐给你。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

0: 拒绝餐饮浪费。
1: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事故，G1521长嘉高速苏州段往嘉兴方向，距离镇宜枢纽3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第3和应急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嘉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近江南到主桥面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睢宁西与睢宁北之间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物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物色生活，
4: 欢迎回来，今天的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两个字儿，换新。前半点已经跟你讲到了，回家查点一下日用品，不是所有东西用久了都能成传家宝的，当然有一些例外啊。你看一无纸巾又给我发来一张照片，在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他说苹果好，这套家具用了18年了，保养的超级好。哇，我隔着屏幕我都觉得你确实是保养的好好啊，而且这是传说当中的红木家具吗？怎么看起来贵气十足，有一点那种宋式审美啊。有榻，然后有那种类似于像什么，这叫什么椅，师太椅还是叫什么椅，总之它这种曲线这种造型特别有那种宋朝美学的审美在里面，而且确实是啊，这种木质你看用了18年竟然还都闪耀着光泽，所以确实是保养得很好。像这套家具你就得好好收藏。不过话说，如果真的是红木家具那么贵，你平常舍得做吗？会不会特别小心翼翼呀？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啊，你们家有用超过10几20年的这么一个东西是什么，我还蛮好奇的。半点之后呢，刚才我也预告过说换季啊，我们

和嘻哈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雷哈娜，她就是渔夫帽的忠实的粉丝，你看她出席典礼也好，然后到日常的装扮也好，这个渔夫帽已经被运用的叫炉火纯青啊，甚至已经走上了配套定制的道路了。那渔夫帽呢，近两年也越来越多的以各种形式出现在 T 台上，材质也会比较多，比如说有创新的用到了什么 PVC 材质的、或者是网纱材质的，有很多的国际大牌都出渔夫帽的单品，反正就是一种意想不到的这个新的材质吧，重新演绎了一顶古早的帽子，就是还挺特别的。而且呢，它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街头这个明星的装扮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什么在机场啊，然后拍到了明星穿搭，他们都是用一顶渔夫帽来显示低调。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这个渔夫帽单品的人，你倒是可以

0: 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
2: 50毫升黑绷带近4000元，银江南精选提前带来双十一特惠，50毫升正品正装搭配4支5毫升的同款小样，到手70毫升，整套礼盒仅需999。唯一的订购渠道，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4: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力的声音，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3: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4: 不止于听。
5: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6: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交五长城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收费站路段，接五二幺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正宜枢纽路段往常熟方向的路直附近，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

0: 安能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从11月25日起，徐州机场将执行冬春航季航班计划，合作运营航司14家，国内通航点城市达32个。徐州机场2026年冬春航季新增新疆喀什、陕西延安等航线，恢复海南三亚、福建福州等热门航线。同时呢，加密重庆、成都、哈尔滨、珠海、厦门、西双版纳等航线，从彭城出发，向西奔往喀什古城、黄土高原，向南邂逅椰林海岛、山海荣城，向北打卡北国冰雪城市，为大家的出行选择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
3: 哎，
2: 刚叫顺了，这哈就
3: 元旦，
2: 就是
3: 元旦，元旦就是2027年1月1号了。
2: 对呀、啊，
3: 2026年没有了，
2: 没有了。那一旦开始放元旦假就没了，
3: 还有秋假，
2: 孩子的假跟我们有关系吗 ？Single 大哥，
3: 我也不放秋假呀，要了命了。
2: 好啊，今天是这个周一的晚高峰啊、我们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3: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中，
2: 广播是1011，
3: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2: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哎、各位如果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进来，
3: 是的，
2: 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哎、进来之后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
3: 哎，
2: 点点关注啊，然后这个头顶的灯牌这个位置啊，给我们上一个。
3: 对，
2: 然后赞呢，到5000赞的时候，我们女主播就出来了啊！
3: 哎哎，来吧，老男孩不老又来了，土味情话又开始了，
2: 土味情话。
3: 哎呦，这两天每天都来啊！我天哪，给我们胡姐开心的不得了。
2: 来来，等着你的土味情话啊！
3: 来，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把赞点起来，这两天点赞相当不积极。
2: 对啊，
3: 早日欣欣很晚会出来，5000赞。有请欣欣，好吧，
2: 女主播就出来了啊。
3: 对，
2: 然后问我、我这两天是去那个、我们宁夏、
3: 哦，宁夏，
2: 然后宁夏是咱们前一阵时间卖那个西哥酒的酒庄就在宁夏，
3: 对，宁景的夏天
2: 啊，你是
3: 宁夏嘛？
2: 然后这个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还是卖过中宁枸杞，也在那片，
3: 对
2: 啊，然后去参加他们那个贺兰山的一个越野赛，
3: 驾长车了吗？
2: 啊，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了，
3: 没驾长车，
2: 没有，没，我、现在不是那个柏林有一个驾车的，后来让人给举报了，
3: 不让驾车。

0: 一下，直线掉的话，
1: 算这干嘛？
0: 你中间还得弹一下，弄不好你直接嘣弹一下，你还得算这个时长，那不好算这个。
1: 哦，15秒下不来
0: 啊！你看，
1: 哦、
0: 你看，
1: 没事，这事问豆包啊。
0: 哦，来来来来来，
1: 对吧？
0: 来来
1: 问豆包吧，
0: 豆包。
1: 我来。
0: 假如我，这豆包说你最好别我这。
1: 我问他，2700米高，一个500斤的胖子，
0: 跟重量没关系
1: 啊？有关系。哎，对，
0: 没
1: 关
0: 系，没关系，
1: 跟体、
0: 啊、一看就是文科生。
1: 哎、
0: 啊，
1: 我知道大铁球跟那个什么
0: 小铁球
1: 一块扔嘛、
0: 啊。来来来来来，
1: 2700米的高度垂直下落到达地面需要多少秒？哎，
0: 来来豆包，
1: 嗯，垂直下落啊啊
0: 啊，
1: 用微积分不用微积分算，这还用微积分算吗？23.47秒，
0: 你看15秒真下不来。
1: 哎、人家梁子说，你们在这算
0: 什么？豆包给我打开。他这，你看你算的不精确。我不是说还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吗？
1: 哦、
0: 要是中间又弹了两下呢？
1: 这豆包说你有事没事？哎，豆包后台再也没想到这俩人是在做直播节目。
0: 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涉足主持这个领域。豆包乱了吧，乱了吧，
1: 他可乱
0: 了吧，他给出了很多种例子，还有一堆不知名的故事。
1: 哎，他说现实版有能量损失的会怎么样呢？
0: 啊，
1: 约80.15秒，
0: 哦，
1: 90年，就是弹再落，弹再落，约80.15秒。
0: 你怎么知道？你这不严谨，
1: 不严谨。豆包再也没想到，问这个问题的人同时正在做着广播直播节目。
0: 豆包没有粗口模式吧？关了
1: 啊！
0: 豆包后台你不知道吗？设置里边有一个粗口模式的一个咔咔，这可以开。啊、
1: 没有没有，你那是什么？你那是豆沙包。
0: 你
1: 你也不是豆包，你豆沙包。
0: 你没升级，现在已经有了。
1: 他为什么有这么个模式呢？
0: 因为他真的很烦。我一直怀疑豆包后边是有工作人员的，解答你们有些问题。就哎，你知道吗？就是以前有一些所谓 AI 智能啊。实际上是假 AI
1: 哦，是
0: 假智能，假真的
1: 哦，
0: 机器人模式是假的
1: 哦。
0: 我这不节目里讲过，举过一个例子，我们台刘磊，
1: 嗯，
0: 以前挣钱
1: 啊，
0: 什么活都干过
1: 哦，
0: 曾经就应聘到一个，
1: 嗯，
0: 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公司，
1: 他干嘛呢？负责
0: 什么呢？有一款产品需要他来进行这个维护
1: 哦，
0: 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就是那个。
1: 嗯，
0: 有时候到洗手间里边有那个洗完手、
1: 吹手机、
0: 烘干机
1: 啊，
0: 为了节省电，
1: 然后呢，
0: 他那烘干机墙里边呢做成空的，
1: 然后
0: 里边有一人在外边吹，刘磊去应聘那个后边那个吹的，
1: 吹完之后发现手倍儿臭，
0: 刷干牙，哎，你这就不懂了，
1: 哦、得刷牙、哦，
0: 人家那嘿好上岗的时候都有要求的，
1: 哦，
0: 然后就是有人往手一伸，
1: 哎。
0: 这个它是高科技啊，高科技啊，
1: 嗯、
0: 就在哪儿？高科技在哪儿？
1: 哦，
0: 一伸有一个感应灯
1: 哦，
0: 那个感应灯在刘磊里边那个墙
1: 内，哎、在这干嘛呀？
0: 怎么样？
1: 行，爷俩不怎么样，不怎么样，
0: 对不对？你这中西结合了，
1: 来吧，一万赞，现在1万赞啊，4万赞，
0: 对，
1: 听听贯口，一个播音，哎，别的不说，唱歌播音主持不学，
0: 哎，
1: 但是这个播音主持得学吧？
0: 这对啊，
1: 你到四川，你不能光吃那个。毛血旺吧、
0: 哎，
1: 你不能光吃那个冒烤鸭吧？
0: 就是，
1: 你得干点正事吧？
0: 干正事就背毛多人，我
1: 这
0: 背贯口，
1: 对的、
0: 啊。四川曲艺学校的啊，
1: 四川没有曲艺学校，
0: 学变脸的。我错一个字罚1万，应该不过分吧？
1: 他真说我怎么哪来的1万？
0: 看谁收吧，收我要收的话，我倒觉得真不太过分。
1: 哎
0: 啊，我就指着这个了。
1: 来吧，那个看看小红车里边有啤酒，有米酒四种口味啊。
0: 对，
1: 那一箱里边有四个：桂花、荔枝、原味和那个
0: 白桃。啊，
1: 我们家里人经过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王高峰啊，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
1: 对，
0: 仍然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现在同步直播啊
0: 啊，这个广播是1011啊，
1: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我们欢迎大家可以转场进抖音直播间，
1: 对，
0: 搜着我们啊，开心铺子四个字，搜完之后，点头像进来看。 看直播，然后头顶上方这儿有红字关注的，给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是的，
0: 然后另外
1: 有关注的加个灯牌，
0: 哎，然后给我们上一个灯牌。
1: 对喽，
0: 然后呢一边看节目一边把这个赞给我们点一点啊。
1: 是的，
0: 好，
1: 这个已经点到4万赞。
0: 我们女主播今天有一段贯口莽撞人献上。

0: 刚才已经说了，有人说我已经让豆包给我背了一段莽撞人了。豆包什么都管呢、啊哎？豆包怎么那么忙啊？
1: 这个对他来讲太简单了。
0: 对呀、啊，
1: 对，
0: 他有现成的嘛？
1: 他有现成的。
0: 对、
1: 啊嗯，这个、
0: 你让豆包倒着背一遍莽撞人，
1: 漂亮，你听得懂吗？关键是，
0: 哎，管他呢。
1: 我来问问啊。
0: 你疯了？豆包说，我再也没想。
2: 豆包说，这可是要付费的哟。
0: 来啊，豆包说
1: 来啊，
0: 哎呦，
1: 你给我。倒着背一遍相声贯口莽撞人，记着要倒着从后往前背啊！
0: 啊，
1: 豆包看他怎么说，
0: 豆包不理你了，豆包把你拉黑了。
1: 他在想，
0: 他在想，
1: 是我们网速慢还是他脑子已经卡住了？他真在想，他没理我。
0: 马上跳出来一个叹号，
1: 我手机开始烫了。
0: 啊，一会儿跳出来一个叹号，
1: 来。
3: 倒叙背诵，从结尾往开头逆向念，再想当初、哦、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
1: 你看
0: 这不行
1: 不行了啊，真不行了啊，
0: 这是
1: 人工再智能，
0: 对，
1: 他跟你说，他还是他模仿，还是就是从他以人类思维去模仿，
0: 对，他也没想到有这么溜的人，这么老溜的人，这么狗的人吗？这个疯了吗？这是
1: 啊，
0: 啊，行了，他刚才是正着背的。
1: 他是这样的，不是他的语文字是正着的、
0: 嗯、
1: 但是他是从最后一句然后倒数第二句、
0: 哦、
1: 倒数第三句
0: 啊
1: 啊、应该好像是这样的，
0: 他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来的，行吧，行、
1: 不是说那你比方说莽撞人人撞莽，他不是这样、
0: 哦
1: 啊、他不是这样的，他没理解、哦、
0: 他
1: 不想理解，
0: 他也不是很想理解，
1: 还在背的，他还在背的，
0: 别背了那个待会儿点到四万你们看真人背吧，
1: 哎，真人给你们背一个啊、
0: 哎、
1: 当然正着背的最好是啊。
0: 所以这个网上不能，有的时候你这个网络一旦发达了，就是你拿它干什么的都有，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你就发现这里边也有那个就是滥竽充数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那个你比如说那个网上你查什么毛病，
1: 哦，
0: 豆包有这个功能，现在你比如说任何医学报告出来之后它有那个 AI 读报告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可以用，为什么呢，人们大伙儿看不懂啊，
1: 对，
0: 这个什么那个酸那个脂的多高，那个咱看不懂，
1: 这还真是、
0: 那个、AI 可以帮你，但是你别笼统的问那个网络、嗯、
1: 就是你自个儿有这么个小毛病吧，
0: 哎，
1: 然后你也没有其他的佐证了、
0: 哎、
1: 然后你就那个什么，我、前两天我那个头发梢啊，
0: 哎，
1: 分叉了，
0: 嗨，头发梢分叉了，你也用着问吗？
1: 他万一缺什么的，
0: 没听说过。
1: 真的，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这个真不能问，这个、
0: 哎、就真不能问，真不能问。
1: 我媳妇儿以前，我媳妇儿以前特别爱问豆包，
0: 哎，
1: 这个前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也是没事儿，我都是在外边好多出差啊什么的、
0: 啊、
1: 有时候他就不也好多不问我了，但是
3: 明辈字翼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
0: 你说你的干嘛，
3: 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包斩包胜，号称常胜将军，
0: 快
3: 只因那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多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见一穿白小将，白盔白甲白起靠，胯下白龙马，掌中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当下就有爱将之意。旁有徐硕暗中保护赵云，那徐硕自从进了曹营一语未发，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何不收留此将？曹操闻听，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

0: 跑完就走，
1: 因为怕跑不完。
0: 哎，
1: 他得跑得快的，就有这把握，你知道吧？
0: 是跑完就走。
1: 哎，跑完的人家礼拜六晚上就能飞回来，我们就礼拜天白天才能飞回来。
0: 哎，
1: 啊，就留一手，没办法啊。早知道我退赛，我早买早点的。

顶呱呱赠票大放送，十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处境系统。交往智慧处境系
1: 统。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截止目前，省内大部分主要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很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受施工占道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有需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华北北部地区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26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近期，安踏体育发布公告，以约合113亿元人民币现金对价向
3: 他还有追逐的成为彪马的第一大股东呢。那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评论区一起聊聊你对于安踏以及他旗下的这些子品牌的一些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信息，带你去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4: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3: 经济部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是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0.43%，收报3797.24点，深圳成指跌2.03%，收报12384.87点，创业板指跌2.61%，收报2963.82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仅有1.55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3659亿。行业板块是多数收跌，影视院线、风电设备、传媒、银行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房地产服务、能源金属、元件、小金属是

0: 由石化、稀土、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不足1200只，有将近50只股票涨停。影视板块呢是逆势大涨，欢瑞世纪、博纳影业、慈文传媒、上海电影涨停。来关注到更多经济方面的消息。近期呢，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今年前八个月人身险公司经营情况。数据显示呢，在今年前八个月，人身险公司实现保护投资款新增缴费4973亿元，同比增长了8.4%，保持着较高增速。受访专家表示，万能险保费持续增长，主要受资金避险情绪的上升、储蓄需求的释放，还有产品特点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以来，橡胶价格是持续走高。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截止到10月8号收盘，每吨20145元，年内累计涨幅超过28%，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轮胎呢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那根据统计，9月以来已经有60多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了70多份涨价函。
1: 轮胎的原材料占生产成本70%以上。主要包括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碳黑这三大核心原料。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企业采取了多元化策略进行应对。一方面，适当调整产能，由按季度总量排产调整为按订单排产；另一方面，通过期货市场套保提前锁定原料成本，即按约定价格买入相应原料数量的期货合约。如果未来原料涨价，期货的盈利可以弥补现货成本上升；如果原料降价，期货虽然亏损，但现货成本同步降低，可以保持整体的成本稳定。在产品端，部分企业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围绕轮胎需求量大的新能源汽车推出适配型号轮胎。得益于国产新能源车海外市场的持续拓展，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抬高产品价值与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2: 在第四季度可能又会迎来一个订单签约的小高峰，整体来说还是向好的。新能源车是就是中国的这个要大力发展的一个行业，所以中国的轮胎企业也会伴随着这个新能源车走向海外。
0: 近期，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了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呢，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全力办好全国网上年货节、双品网购节等网络促消费活动，鼓励各地呢聚焦品质主题，优化活动内容设计。同时呢，围绕618、双11等消费节点，协同各方力量对电商平台加强指导与规范，持续打造安全放心的网络消费环境。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在近期出现了明显回落，正是出风错游出风的好时机。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柔。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美股中国资产集体爆发，中概股指数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2.69%，其中呢，阿里巴巴、理想汽车、腾讯音乐、蔚来汽车等涨幅都超过了5%。来自华尔街投行的最新一份研报显示呢，外资对于中国资产的配置迎来了系统性的转向。
3: 美国银行近日发布的研报显示，全球主动型多头基金对中国股票配置已由低配升至基准中性，结束长达4年的低配状态。渣打银行10号发布中国市场10月展望，称当前中国资产更为均衡，并将中国股票设定为核心配置。高盛上月维持 A 股超配评级，花旗近期上调中国股票评级至超配。瑞银证券预计2026年 A 股盈利增长 15%。 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4.6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近 30%。 此外，国际机构专家还认为，展望未来，政策持续发力，企业盈利改善与 AI 相关产业落地见效，都将成为中国资产走强的三大支撑。
4: 所以我们全球团队对半导体 AI 的产业链还是乐观的。2027年，我们觉得真正会验证一些企业 AI 的兑现的能力，而所以呢，市场我觉得会更加关注哪些公司能够真正的将 AI 投入转成
0: 的新车总销量的53.6%。在国际市场上呢，今年1至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了1.3倍。此外，在财联社统计的15家 A 股或港股上市的车企当中呢，有14家9月销量实现了环比增长，销量榜单呢

0: 当中呢，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汽车位列前三位，海外出口业务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手机市场迎来新一轮的涨价潮，部分机型涨幅达到1000元。近期呢，华为调整了他们 Nova 16系列的建议零售价， Nova 16、Nova 16 Pro 均上调400元， Nova 16 SE 上调200元，渠道提货价同步上调。同日呢，小米17 Ultra 全系售价上调，涨幅达到1000元，标准版的起售价是由6999元上升到7999元。而从今年3月份开始呢， OPPO、VIVO 已经先后对在售机型进行了调价，随后9月1号小米、荣耀等品牌也曾经跟进过一轮集中调价，小米17系列涨幅为200元至500元，荣耀 Magic 8涨幅是在300元至500元之间。说到手机，苹果要求开发者适配 iPhone Duo，苹果的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会于10月23号正式发售。那苹果也出台了相关强制的适配规则哈，明确自2027年4月起，所有应用必须提供 iPhone Duo 适配专属截图，否则无法更新上架。目前呢，该要求尚处于过渡期，尚未完成适配的旧应用仍然可以正常运行。如果到了规定时间27年4月之后，相关应用仍未补齐对应的适配截图，将会无法进行更新操作。最后一条呢，我们来关注的依然是苹果方面的消息哈。苹果的一号电脑获拍出80万美元的价格，一台罕见的苹果一号电脑正在拍卖行进行线上拍卖，开放的竞价日期呢是从本月的4号到14号，估价为50万美元至80万美元。根据拍卖行的介绍，这台电脑呢由原主人在1976年购入，主板上呢有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的签名。苹果一号电脑是苹果公司的首款电脑产品，以组装好的电路板形式出售，当时的售价是666美元，目前确认存世的不足75台。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资讯动态，别走开，马上我们和你一起来聊聊安踏的商业版图究竟扩展的如何。
1: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弯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0: 近期安踏体育发布公告，以约合113亿元人民币现金对价向皮诺家族旗下的投资公司收购了彪马29.06%的股权。该交易已经获得了所有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以及满足惯例交割条件。安踏集团也至此正式成为彪马最大的股东。实际上，这场交易已经酝酿多时。从去年九月开始，皮诺家族对外释放有意出售彪马股权的信号开始，安踏就已经被市场视为最有可能的买家之一。而纵观这些年安踏集团不断扩张的商业版图，收购似乎成为了核心的关键词。在收购始祖鸟、萨洛蒙、斐乐、可隆之后，安踏为什么还要执着地成为彪马的第一大股东呢？这背后还有哪些商业考量？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金秋十月啊，全球的体育产业界迎来的一桩重磅交易。10月7号的时候，安踏体育正式发布了一份公告，宣布呢已经完成了对德国运动品牌彪马所属公司 29.06% 的股权收购。这笔交易啊，折合人民币高达113亿元。交易完成之后，安踏是正式成为了彪马最大的单一股东。消息一出，市场震动。这不仅仅是因为百亿级别的真金白银花出去了，而是因为继2019年收购亚马芬体育之后，安踏在国际化道路上落下的又一颗关键棋子。从福建晋江的一家制鞋厂，再到如今

渡白帝，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

0: 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最具品味的音响
1: 声，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2: 不止于听。
3: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绸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4: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综合的去评估一下，单凭这个很难说，很难说。
1: 但是其实这个行为，我觉得就是从咱们老百姓角度来看，大同小异。你比如说这个人头疼，哎呀，头疼头胀，你用手去按压太阳穴，就些许缓解。我这段时间鼻炎犯了，我难受，我能揉揉鼻子，
2: 对，
1: 就舒服一点。所以他用重物来压膝盖，就会觉得舒服了很多。那肯定对吧？
2: 对，我们这位听众补充了，他今年37岁，190斤。就刚才主任说的那个体重和关节，不是膝关节密切相关啊、哦。
1: 如果您身高达到了3米08，你这个体重还是不错的。
0: 对，以前因为我有一个病人，其实才20几岁，但他的体重可能比他还要再大，可能有300斤左右，但是他身高可能只有1米5几。
1: 哎呀，那很痛苦。
0: 那关键那后来因为没有办法，没有当。那个年龄段太小了，没有办法给他做关节置换嘛。那做了一次关节镜，然后进去看，那真的是就是关节软骨全部都磨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感觉，体重啊，对这个关节太重要了，
2: 特别是对于膝关节。
0: 你早期不注意的话，磨到这种程度的话，这个关节，你以后你想锻炼去减重，想怎么样去很难。已经走向一个恶性循环，
1: 包括运动员都是这样。
0: 力量的训练，
1: 对，
0: 很多人都会改善，会改善的。但是如果你还是持续去消耗它，那你

0: 先讲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软骨素呢只是就是氨糖，只是这个我们关节里面的一个成分，就是说它原理是想补给软骨啊补充点营养，但是呢其实好多事情事与愿违，其实我很多研究在这个就是证据表明，我们现在医学嘛是讲究证据，就是说证据就是说你这个循证医学证据，你这个确定你用了这个药以后啊，你在临床上能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1: 有直接因果关系才行。
0: 对，但是往往我们做了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以后似乎并不是那么理想，就是想达到我们想要的这种效果。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因为这个氨糖在美国它并不是药，它 FDA 没有批准它是药，它所以它只是当保健品在卖，所以你网上可以就是可以买到 Move Free，
1: 对
0: 啊，其实很流行的，
1: 对，
0: 是吧？但是呢，就是说呢，我觉得呢，就是说作为医生，我不一定非去推荐你吃，但是呢，其实呢，就是说对于轻度的一度二度的比较轻的关节炎，其实我也接受了很多病人的反馈，效果还不错，但是所以呢，我也不反对你去吃这个药，因为对于绝大部分人，这个药其实副作用基本上还是没有副作用的啊，你可以去按照疗程去吃一段时间，对关节可能还是会有改善的，
1: 但是要在医生指导之下。
0: 对，
2: 还有就是氨糖，我也听到一种声音讲，就好像是家里边装修，我今天家里面是个毛坯房，然后装修之前我买了好多大理石，然后买了好多水泥，然后什么样的吊灯我都准备好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去安装，你不要指望这些优质的装修材料会自己向每一个地方去飞过去，自己把自己装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配合积极的科学的专业的这样一个治疗过程，才能让氨糖发挥更好的作用啊！千万不要单独只靠它的这个所谓的功效。
3: 网上养生刷屏忙，说法万千费思量，
4: 到底靠谱还是谎？邀请专家细端详，
3: 去伪存真，抓重点，守护健康不踩坑。
4: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康养捉妖记，
3: 康养捉妖记，
5: 谣言你哪里跑？
2: 康养捉妖记啊，大家是每天都盼着孙悟空说这句话，
1: 太可爱了，
2: 谣言你往哪里跑？
1: 就关注这个。
2: 哎，好，今天吃李主任一棒。

0: 不疼了，越疼就要越走路。您觉得这话靠谱吗？
1: 这肯定是不靠谱的。
2: 会把这个损伤更加的严重了。
1: 对、
0: 嗯、
1: 这疼痛本身就是关节的一个保护性反应，
0: 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2: 是，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小金鱼0911评论说平时没事儿时候啊，可以搓一搓膝盖，特别是在秋冬季要注意保暖啊，这个方法是不是比较可行呢，主任？对保护关节来说的话，
1: 保暖还是必须的，你全身所有的关节都要保暖。
2: 还是
1: 特别是、
2: 嗯、
1: 其实有时候夏天反而容易忽视。
2: 吹空调，
1: 对，
2: 然后穿短裤短裙。
1: 我们是学中医的，中医刚刚我们其实也是讲了，其实关节炎中医讲外邪风寒湿。
2: 对，
1: 这个受凉是就属于一个寒邪的一种，寒邪的一种。就是说你反而好多人在夏天比较容易。因为我们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你反而要在夏天的时候要养阳气，不能让关节受凉。是这样子的。
0: 哎呀，这个说说聊聊，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快接近尾声了，
2: 太快了
0: 啊！这个尾声的一点时间，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李主任，
2: 对，
0: 您这个平常的时候在咱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是周几？
1: 我周一的下午，周五的上午，两个半天的门诊。就是专家门诊。
0: 好的啊，周五那就这周五张端我们去打那个冲击炮。好嘞，我来看你滋哇乱叫的样子。希望大家都会越来越好啊。关于关节的事情，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情感之间的纽带是一样的，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它需要建立不断的这样一个联络，通过骨骼也好，通过神经也好，您的健康才能够去持续，生理机能才会越来越棒。
2: 对，
0: 那情感也是一样的，如果不经常见面，那如何去维系呢？所以二者是互通相辅相成的。提醒大家，心态要健康，身体更要健康，
2: 关节也要健康啊。也非常感谢今天的李主任的做客。
0: 好了，节目以外更多详情各位选择大蓝鲸 APP， 记得大蓝鲸 APP 我们的播客节目健康养乐说等待各位转发。接下来男生宿舍下期再会。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这是随身听吗？这随身听不是。我看一眼啊，
1: Lenovo，
0: 这是一个移动硬盘吧？对，是的，这是最早一代的移动硬盘。好轻啊！就是你如果有什么样的文件，你太多了，你的电脑内存有限，
1: U盘又不够大，
0: U盘不够大，你把它存在这里面，这大概差不多有，
1: 我猜一下多少G的。

0: 在演出的时候呢，就是人家说你们带 U 盘了吗？我说不用，我说我用我的手机，然后他直接拿一个插头插进去，就直接可以播放的那种。
1: 他的这个插口还是这种横的，
0: 对，
1: 就是老最老的一批 iPhone 那种类型的横，后来进化到 Lightning， 后来才 Type C，
0: 对，
1: 它是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变化的历史。
0: 它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那个
1: 耳机孔，
0: 对，耳机孔有个这么大的耳机孔，就演出的时候直接插那个很大的那个耳机就可以了。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插进去之后音质也特别好，效果也特别好，所以真的特别的拉风。它真的就是让我感受到了手机就带给我的这种。就是叫回头率，
1: 就是我想很装，我知道。
0: 对，
1: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手机带出去十次，有几次会有人问你这个手机？
0: 在那个年代，十次就有十次吧。
1: 十次可能还不止十次，因为会有很多人不连就连。
0: 其中有七次是我主动，是我主动促成的。
1: 其实你什么时候开始做三星的销售了？
0: 比如说我去打个比方，去坐个公交啊，或者坐个地铁，或者怎么回事，坐在人家旁边，我就产的。你看我们中国产的华为，
1: 谁呀、啊？我报警了，什么人这是？
0: 就觉得特别的好，我是从。

0: 寄托着我那个时候，承载着我那个时候的很多的心情和故事。
1: 嗯，是的。
0: 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用过的最早的电子产品是什么？
1: 来，我们首先问一问这里年纪最小的是阿菊吗？应该是阿菊，
2: 可能是。
1: 对，
2: 我最早的一个专属于我自己的电子产品是，我刚才查了一下，应该是2013年还是2012年的时候买的，是 iPad 的 Air 2第二代。然后这个平板它到现在还在被我使用，非常好用。
0: 嗯，
2: 因为当时买的时候应该可能是128个 G 的吧，反正买的也很大，就反正它一直能用，一直非常的好用。
1: 它还是那种指纹是按键的，还不就是那种开关按键的那种，对吧？
2: 就是下面有一个圆的那个按
1: 键。有圆的，对对对对对。
2: 就它现在其实也并不过时吧，它作为一个追剧的一个东西，它还是可以用的。虽然现在已经被我的电脑大部分替代了，但是我偶尔还是会把它拿出来玩一下。
1: 所以你为什么那时候会能够拥有这样的一台 iPad？
2: 我们家一直都比较开放吧，我一二年级的时候就有那个 iPad， 然后
1: 你就跟你爸爸说我想要这个，
2: 不是他们给我买的。
1: 哦，
2: 对啊，
1: 是作为礼物吗还是作为什么
2: 不记得了，反正我一直都有，然后包括我也一直都有手机
1: 啊，
2: 就也是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反正都给我添全了。
1: 对，
2: 只是说那会儿可能小自制力没有那么强，然后会有规定，比如说一天只能玩几个小时。
1: 那个时候玩的游戏你还记得吗？
2: 那个时候啊，
1: 我说两个，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节奏有没有玩过水果忍者。
3: 嗯，
2: 哦，
0: 就切水果嘛，切水果，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还有那个叫疯狂的小鸟吧，还是什么的？
2: 哦，对，
1: 啊，愤
2: 怒
1: 的小鸟，对对对，
0: 嗯，
1: 我可爱玩愤怒的小鸟了，对，我觉得好好玩啊，我觉得玩了好长时间，所以那个对你来说，从小到大的目前为止，就是它的作用虽然在减少，但是它一直在陪在你身边，没有扔掉。
2: 嗯。
1: 那你为什么不买一台新的 iPad 替代它呢？
2: 因为我现在其实用不到 iPad 这个产品，
1: 因为用电脑可能更多一些。
2: 对，我用电脑就什么追剧啊打游戏，现在基本上是电脑，然后平时出门就带手机。
1: 那你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就有自己的手机了吗？
2: 有啊。
1: 那家里不会觉得说啊，你怎么可以有小学的时候有自己的手机呢，就是怕你会沉迷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2: 不会，我们家从小就是给我配全的，包括像平时，因为我身边所有的小朋友都没有，他们手机和电脑、和平板都没有、我以前还有个电脑，然后被我自己捣坏了，然后他们没有愿意再给我买
1: 的一种体验，所以才会催生了这么多一种病态的一种现象。但是你看时至今日，你说 iPhone 18比 iPhone 4到底先进了非常非常多吗？我觉得本质上没有太大的一些区别，
0: 就是有很多 特别的节点。你比如说 iPhone 带给我们的冲击是，比如说是就叫做触屏
1: 对
0: 手机的冲击。
1: 嗯，
0: 然后我刚展示的三星的这个 Glab 叫什么来着
1: Galaxy Tab，
0: 对，就是这款手机给大家带来的是巨屏，就大屏手机的冲击。
1: 嗯，
0: 然后呢紧接着最后可能就是华为给它带来是折叠屏的冲击。
1: 对，是的。
0: 对，我觉得就每一个时代它都会有不同的产品来就是推动整个时代或整个技术往前发展。
2: 嗯，
0: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折叠屏也一直情有独钟的原因。我现在两个手机都是折叠屏，虽然有一个是二手的，但是不妨碍我喜欢折叠屏。对，我一直想买一个三折叠，但是说老实话，三折叠呢就是
1: 它太薄了，容易坏。我觉得
0: 不是，就是我总感觉就用的心里面慌慌的。对，我想说这暂时还是用不着。对，
1: 相对来说还那来小学班说说看你的电子旧物。
3: 哎，我刚刚翻了很久相册，然后还企图用我以前的 QQ 号去翻 QQ 里面相册找一个我第一个手机的照片。
0: 嗯，
3: 应该是不记得是2011年还是2012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没有普及这种
1: 智能
3: 手机，都是按键手机。然后我有了人生中第一部按键手机，它是一个 KT 猫的样子。
1: 老哥得到的
4: 就是小学毕业之后上初中，因为要
1: 上初中用电话手表啊。
4: 啊，对，
2: 这很正常呀。
1: 不是小朋友才用电话手表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他不能给你用智能手机啊，只能给你用电话手表。
2: 对呀，
0: 啊，
1: 各位收音机，
0: 我觉得他如果说把小朋友都赶走的话，可能说出去也有人会觉得这样不合适，因为小朋友能玩多久，对吧？所以他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而且他们一向我觉得还比较开明，所以让小朋友玩。而且小朋友在玩的过程中，他也可以给顾客展示这个手机的各方面的流畅性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至少我在那边

0: 看了之后，我看小朋友们都在玩，我还凑过去，我说这款手机玩游戏怎么样？小朋友说嗯，挺好的。我想他们验证过的一定不错
1: 啊。我不知道，就是苹果的店里面会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0: 我好像没看到过。啊，对，因为我有时候喜欢去逛数码店。
2: 苹果的手机它打游戏可能没有国产的打得这么好。
1: 好，非常，因为我不打游戏，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最让我爸妈省心的事情就是我不爱打游戏。我尝试，因为我表哥爱打游戏，然后呢，暑假的时候来的时候，他就是我舅舅再三叮嘱我妈，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他们两个人一起就是玩电脑，就是我说就是我表哥爱有的时候玩一下什么，因为他成绩比较好，就是奖励一下，说你不能让长度真的玩电脑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我偷偷的我会很好奇嘛，因为我哥在玩，完了之后我又不能玩，这叫什么事儿呢？我又一定要玩一下。然后我哥带我打了一款游戏，叫《地下城与勇士》
0: 啊，是
1: DNF， 我到现在记得。前面一款叫 QQ 西游，还有梦幻三国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自己有听说过这样的游戏，你有玩过吗？
3: 我玩过。
1: 你玩过哪一款？
3: 叫那个西游那个什么
1: QQ 西游梦幻西游是吗？
3: 对，
1: 梦幻西游是很老的游戏了。

就是他怕不合群，就别人都在聊这个游戏角色什么这皮肤什么时候他什么话也说吧，他会觉得很难受，所以他想玩就融入进去，仅此而已，不是真的说为了玩游戏而玩。完了之后呢，我很努力的去尝试，但是我一到什么选这个角色选这个皮肤什么之类的时候，包括做这个任务完了就要到这儿打副本，到那儿还完成任务，不玩了。我觉得好烦。

0: 点燃的篝火染红了这人生，心中的恋人来相见，黑夜色多么美，月光下
1: 好的，谢谢，谢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哈，
2: 好听，
1: 好听啊！我们来请我们的几位评委来做出你们的选择和投票。
2: 这票我投
1: 阿菊，
2: 很好听，
3: 我觉得可以。
1: 嗯，我也要投。恭喜我们这位奶奶获得了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您这个月应该还没有拿过我们的毛毯，对不对？
0: 那天打电话打翻，打一直开始打到最后都没打通。
2: 我觉得阿姨年轻时候啊，应该是就是文艺先进分子，因为我感觉听你的唱歌啊，就是那种精气神到现在还是有。
1: 嗯，
0: 但我学生时代我爱好这个，但是一直没唱过，到老了退休以后回来才
2: 啊，也挺好的。对，希望你唱歌越来越好听哈，继续加油。
0: 谢
2: 谢你啊，好，再见。
1: 嗯，好，电话不要挂，留给我们导播老师啊，我们记一下，
0: 谢谢，
1: 记一下地址啊。好，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到我们的交流互动当中哈。我发现有一个事情很奇怪，杰斯老师，就是每到周一的时候，感觉好像打电话的人就会比较少一些
2: 啊，
1: 然后一到周五的时候，人一下子就突然就多了起来。
2: 对，是的，
1: 嗯，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惯性吧。周一的时候参与早高峰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会更多一些哈。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02596911转播二号键来参与。呼机之间的区别是，
2: 寻呼机就是一个定位功能，就提醒大家，提醒你有人给你打电话。
1: 那我
2: 要回，
1: 我怎么回呢？
2: 那是你的事。对，那是你自己找啊，要么找公用电话、固定电话，要么就用打打。
1: 不是，那比如说我想
2: 回，
1: 不是，那我怎么样让别人知道我要给你打电话？
2: 他有寻呼台啊，
1: 寻呼台
2: 就是他有那个就是值班的人，你打寻呼台，你说啊，帮我呼一下195，请他立刻回复。
4: 对，那是 BBG 啊。
2: 对 ，BBG 就是这样的，或者说帮我呼一下195，就是他孩子生病了，住院了
1: 啊、
2: 对，就类似这样的
1: 啊。
4: 对，那是个 BBG 吧，就是。你他通过神户台把到你 BB 站，你一个你看到 BB 站写着的号码，你再回再用那个
2: 对大哥大
4: 电话回过去
2: 啊。对对对，是
1: 怎么？我感觉像一个老人一样，我就听不懂这个 BB 机的运作的原理。
2: 好，那大哥，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4: 我要唱一首这个戴森号的旅客驼铃。
2: 驼铃啊啊，就是那个送战友那个啊。
4: 对对对对，
2: 好，来
1: 来，有请。
4: 好的好的，送战友他真诚，默默雨来眼泪

革命生涯长征走，一样粉笔两样情，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夜捧白风行，一路多

0: 中的高手的水准
1: 啊，
0: 对，但是可以给。
1: 啊，阿菊，
2: 哎，我觉得也可以。
1: 好，那恭喜你获得了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但是小妹妹，我给你一个就是中肯的建议哈，就是你如果唱歌的话，下次在你空闲写完作业的时间，可以拿，剩下有些延迟，
3: 对，关一下。
1: 对对对，我们直接就开始就可以了，对，听我们电话就行。
3: 不知道我歌词是不是很难
1: ？OK。好，来，请您开始。
3: 啊，好。
4: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一边，叔叔拿到钱，对我把头点，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
0: 哇，非常的标准，
1: 就是最后的那叔叔再见，他也说唱的是非常正确的，
0: 对，真的就非常的标准。感觉是做就是音乐老师的，
1: 您是老师吗？
3: 没有
1: 啊！
3: 我就是刚才，哎呀，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会有参与类的节目，平时比较忙，然后这个没有怎么听节目，今天打开突然觉得参与类节目好好玩
1: 啊！是的，很有意思啊，互动感很强啊！好，
3: 是是是，
1: 来我们截屏投票吧。你小时候听过那个马路边捡一分钱吗？阿菊，嗯，
3: 哦，都听过。
1: 来，那这票你要给吗？
2: 我觉得可以啊。
1: 你要可以给哈、啊，杰斯老师这票你给吗？
0: 给，肯定给。
1: 嗯，好，
0: 标准。
1: 那恭喜您获得了由常熟飞跃纺织送出了毛毯一条，电话不要挂，留给我们导播老师，祝贺你。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我以后会锁住这个电台，有机会就听听完。
1: 好的，好的，没问题，谢谢你。
3: 快乐，好，谢谢
1: 好的，好的啊，电话别挂啊。哎，我觉得。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

0: 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幂。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2: 自愈力的关键，直白点说就是少吃一点可以养命。你每天多吃的每一口食物，身体都在替你记着账。在这本书里面有个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在贸易公司上班的 Z 先生，大学时代是网球队的主力，那个时候他身高1米72，体重65公斤，虽说饭量惊人，但是因为每天进行大量的体能训练，他还是有着一身结实的肌肉。可毕业之后他不再坚持运动，胃口却一点没减，依然像学生时代那样胡吃海塞，结果体重连年上涨，一路飙升到83公斤。体检时他的报告单上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糖尿病密密麻麻写满了一页。为了身体健康，他决定减肥，办了健身卡，跑步举铁，再去桑拿房蒸到满身大汗。但是在饮食方面他依然随心所欲，以为能够靠疯狂运动把吃进去的债还清，没想到3个月苦练下来，非但各项指标没有改善，他还出现了抑郁症的早期症状。他这才明白，吃得太多去奖励自己打发时间，却从未停下来问一问身体，真的需要这么多吗？作者在书中说，高质量长寿的根本就是空腹力。我们总以为多吃才是对自己好，却不知道少吃一口看似亏了嘴，实则赚了命。从今天开始，吃饱了就放下筷子，不饿的时候别总惦记着下。

于姐说，世界上最痛苦的是莫过于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这首歌王菲带来《匆匆那年》，想起自己的初中，想起自己的高中，甚至想起了自己的大学，对不对？年轻的时候啊，容易动情，动情的时候呢，很多情绪在心中游走。有时候想想说，青春时候今天节目最后再次的给大家提一下，我们这个决明子火麻仁膏昨天卖得特别好，我在想是不是秋天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有这个要降火的需求啊？秋天特别干燥，那么其实这个省中医院孙逸秋教授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决明子火麻仁膏，它主要针对的是肝火旺、眼干、用眼多、大便干结、胀气积食、身体困重、湿气重、血压血脂偏高，需要日常调理的人群，一天一条就可以了。它是一共四盒，28条独立的条状膏滋，携带还方便。原来的价格是四盒360。

68，现在江苏广电内购平台199块钱到手4盒。孙教授是省中医院的在职的坐诊专家，我跟你们说，七味草本科学配对，不用自己抓药熬煮，开袋就能吃就能用，居家日常调理很方便。决明子、火麻仁膏，这个秋冬季节不要错过。经常熬夜用眼排便不通畅身体困重的朋友啊，都可以了解一下。如果你要买的话，也是加阿叔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买决明子火麻仁膏。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玲玲说，阿叔早

0: 时间是清晨的6:37，来一起听一下今天的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交广早班车和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的安排。那么在交广早班车当中，6:30到7:00，我们会一起听到的资讯是各地中小学纷纷开展寻找秋天的主题实践活动。呼吸道疾病已经进入到高发期，我们今天来听一下怎么样进行预防。那么说到这个秋冬季啊，或者是寻找秋天，我们的种菜基因还在不在？我们的种菜基因有没有复苏呢？在秋冬天的时候，如果能够吃上自己种的菜，而且是在办公室和家里的房间里面，或者是小阳台上都可以种的菜，那一定是非常治愈和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今天的早有安排直播间1、2号链接就是给你推荐的是阳台有机蔬菜种植盒，无论是在家里的阳台上还是办公室的大飘台上都是可以种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39块钱左右。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秋风起，叶渐黄，连日来咱们江苏以和治愈精神的有机蔬菜种植盒，对，你没听错，现在特别流行的是自己看着它发芽，看着它一步一步怎么成长，一直走到你的餐桌上。你说那还不得一大坨啊，我们家没有那么大的位置。这是有机蔬菜种植盒，它的盒子就跟我们直播间摆放的这个是一样大小的，而且在家里面种这样的有机蔬菜没有任何的臭味，也不会产生过多的虫子。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2号链接，让我们大人和孩子更多的接触自然和治愈精神。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10月20号到22号，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决赛在河南郑州举行。那么咱们江苏的4名养老服务赛项的选手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封闭集训。那么今年的这个国赛呢，是新增了消防和认知症照顾两个模块。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记者任飞的报道。
2: 耶，这是平时我们使用的手杖是不是啊？你们来检查一下啊，把手搭科学。
3: 上午10点，南京市点赞台社会福利院的实训室里，4名选手正在模拟考试操作。一旁教练倪燕拿着评分表，一边观察选手表现，一边记录。每个选手身后都配备了一名教练和一个教练团队，1对1集训。选手王荣告诉记者，今年新增的认知和消防模块正是他备赛中最紧张的部分。
4: 今年出了好多新的题目，比如认知消防，这比较有挑战性的，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嘛，所以就比较紧张这两个模块。
3: 现场训练强度拉满，02年出生的选手王静涵是4人中最小的一位。2023年从苏州卫校毕业，学的是老年保健管理，从省赛前15名的国赛选拔中脱颖而出，进入前4。他说，白天练实操，晚上学理论，这段时间基本没有休息。
5: 我们基本上是6点起来，然后晚上可能到11点回去，甚至有的时候有的小伙伴学习要到1点钟，可能还要更晚，然后有时候压力大也会睡不着觉。这次目标的话，也希望拿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名次。
3: 围绕考题的新变化，今年集训内容也有所调整，严格按照国家的要求打造出贴合评分标准的操作水准。以新增的认知症照顾为例，模块给出了5套操作题目，每套都从日常场景切入，比如老人出现黄昏时的徘徊行为，选手应当怎么办。教练
6: 和服务的人次，月服务人次已经接近20000，打造这么一个为老年人服务的平台。
3: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智引企常态化对接机制，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银发消费，让每一位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有品质，更有尊严。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秋冬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万物凋敝，但是你现在可以自己在很小的一个空间，比方说你办公室的阳台上，或者是你就是那个飘台上，或者是你家里的阳台上，或者是家里的某一个飘台上，自己种菜。好，王丹来告诉你，今天我们的早有安排直播间给大家安排的是今年以来非常风靡的、非常潮流的，让大人和孩子都一起接近自然，每天看见惊喜和治愈精神，同时也是可以饱腹的有机蔬菜种植盒。这个有机蔬菜种植盒它的特点是不用自己配土，不生虫子，不脏家里的环境，并且没有农残，而且40天自己就可以吃的有机蔬菜。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39块钱到手。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来，接下来我们说一件奇怪的事儿，不喝咖啡却要花24000

0: 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1: 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
2: 看见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勃勃的充满生机的生活。今天早有安排直播间，哎，给大家安排的是让大人和小孩都能够一起接近自然，每天看见惊喜，治愈精神，并且最后可以吃的有机蔬菜种植盒。它的大小呢，就是比 A4 一张正常纸大那么一点点，土是给你配好的，虫子是不会生的，并且是没有农残的，三天发芽，40天吃菜，可以自己吃的自己种的有机蔬菜，日常价68，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价只要39，让自己和孩子的种菜基因复活起来吧。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目前已经有品种卖光了，赶快来抢。
3: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
4: 中国电信。
5: 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购物抽大奖，
5: 汽车使用权免费拿，全年加油免单，
6: 中国石化一节赢取超值好礼，
5: 全益会员加油满200，便利店消费满50即可参与抽奖哦。
7: 手机话费只能选套餐，
8: 智能通信自助餐按需搭配联通魔方满足你，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9: 办到8点。
10: 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2: 时间是清晨的7:32，秋高气爽，阳光灿烂，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我是王丹，感谢上学上班在路上的你选择路上听资讯的交广早班车，还有线上享生活的抖音早有安排，我们一起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在忙碌以及有压力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种菜自己吃吃不好吗？土去哪儿？阳台上都是虫，这怎么办？好，今天呢，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就给我们安排了只有 A4 纸大一点的蔬菜种植盒，让大人和孩子一起接近自然，每天看见惊喜，治愈精神，并且吃自己种的奶白菜，自己种的生菜，自己每天都可以割的大葱大蒜，土是给你配好的，虫子是不会生的，没有农残，可以吃的自己种的蔬菜，日常价68一盒，我们直播间到手价带着教程带着所有的工具3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生菜已经卖光，奶白菜马上告罄，赶快来抢。
1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1: 电信 5G 气象站。
2: 今天咱们江苏仍然以晴热天气为主，早晨最低温度13度到17度，这和北方来比的话早晨就已经很热了，白天的最高温度今天仍然会达到28度，不过早晨部分地区有雾，出行需要注意，星期四开始要降温下雨啦。
10: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1: 时刻关怀，
10: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11: 电信 5G 手机，
10: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
11: 交广早班车，
10: 记者最关注。
2: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记者最关注。近年来，文创产品成为旅游消费的热门。近日在南京，一个新的文创空间正式全新启幕。我们赶快来问一下记者杨林，这个全新的文创空间在哪里，叫什么，并且它有些什么亮点呢？杨林你早。
12: 王丹早，听众朋友们大家早。那近日啊，正式启幕的文创空间呢，是在玄武湖景区，也叫玄武湖文创客厅。那这个文创客厅呢，它是坐落于玄武湖的凉州白苑，从玄武门步行前往大概15分钟就能到达。空间总面积近1000平方米，集文创购物、休闲餐饮、多元业态于一体，

0: 打造了湖畔一站式休闲体验地。那作为景区的文创旗舰空间，这里好物品类齐全，从冰箱贴、明信片等精致的纪念小件，到服饰、潮玩等潮流周边好物一应俱全，可以满足游客多元的文创消费需求。尤其是玄武湖的顶流 IP 烫头鸭，那这个烫头鸭它的原型呀是玄武湖的凤头白鸭，因为它头顶天生的蓬松羽毛，被网友戏称为烫头鸭。那店里呢，随处可见烫头鸭的系列文创周边，有公仔、冰箱贴、甜筒斜挎包、棒球帽、衣服等等，能挂能玩，非常实用。餐饮板块呢，同样也是亮点纷呈，推出了文创雪糕、月饼、曲奇、特色的花茶。
1: 差旅成本已经实际发生。广州考生五元表示，
2: 不管什么原因，影响是实实在在已经造成了。大家当时最急迫的就是想要一个解决方法，比如说报销一下费用，或者是再给一些赔偿。他也不是说是每天都考，他其实中间有空的一些日子，可能是工作人员休息，不开放的日子，对啊，你能不能再开放一下，你把我们插进去了。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工作人员透露，协会正与有关部门商讨增加考位的可能性，但协调资源需要时间。若增加考位，会通过报名网站、雅思考试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公布，考生也可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在这两个时间点刷新报名页面。
3: 目前来说只能给您退回考试的费用，住宿费、交通费之类的是报销不了的。增加考位场次的话，我这边可以去交商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再开，不敢给您去保证。我们这边也在等官方的一个处理办法，如果有第一时间会给您发通知的，还请您耐心等待一下。
1: 在雅思全球官网发布的考试取消、退费与转考政策公开条款中，列举了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疫情等典型不可抗力情形，并进一步说明技术故障、场地环境问题等特殊情形。此次同样执行与不可抗力情况完全一致的退费或转考处理标准，这一处理方式是否合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指出，英国官方系统技术故障属于主办方的内部管理与技术维护范畴，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主办方作为专业服务提供商，对其 IT 系统的稳定性和冗余备份负有注意和管理责任，因此无法免除违约责任。即使公开条款中已有相关声明，也不能例外。
4: 在那个雅思官方跟考生在开考前报名的时候，就相当于默认这个属于不可抗力的条款。但是考试是在中国大陆举行，肯定是要适用和参考我们国家的民法典。我们国家民法典是明确规定，自人的这种所从约定是不能超越这个法律规定的。雅思官方的这种认为这属于不可抗力是不成立的。异地考生的损失是比较大的，主要就是从机票呀、酒店啊、打车啊这个差旅费上面来进行赔偿。
1: 孙林进一步分析，考生可从三方面主张。权利
4: 其实最主要的损失就是因为错过了那个学校的申请时间，看能否提供一个证明，看能不能通过这个证明发给所申请的大学。这次是由于雅思的复杂原因导致没有考成，稍微延后去提交一下自己的语言成绩。第二种就是通过费用的退赔得以适当的补偿一下大家。还有一种就是说像很多人赶时间，看能不能增加一些考位，给大家免费安排一次补考。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6: 肯尼亚是非洲主要的牛油果生产和出口国，也是第一个向中国出口鲜食牛油果的非洲国家。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包括肯尼亚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的实施了零关税举措。那以后我们吃牛油果是不是更加方便啦？来听一下。
7: 牛油果是建设人群喜爱的一种食物，在轻食餐厅里也越来越常见。在肯尼亚，一颗牛油果是联系着果园
6: 敬老爱老、表达孝心的节日。今年又恰逢周日，江苏广播连续8年联合小厨娘淮扬菜，用最大的诚意为大家定制超高性价比的重阳家宴。10月18号，重阳节当天晚上18:30，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6店齐开席，就近预定非常的方便。10人宴席包括10只陈年花雕赎罪蟹、河葱油鲍、腌大白鱼、首味鸡汤、黑猪肉狮子头、太祖金陵脆皮烤鸭等招牌淮扬菜，每桌还赠送2份点心组合。

0: 礼包，原价近2000元，现在只要1099元。有孝心、有诚意、有意义的重阳团聚，一年仅此一次。以家宴爱家人，即刻点击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的重阳家宴预定。江苏广播第八届重阳家宴，感谢小厨娘淮扬菜的亲情支持。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一年又一年，中国石化始终相伴，会员权益年年大放送。江苏的车友注意了，欢迎更多的你能够成为中石化权益会员，享受车主福利大放送。现在注册加油、加气、充电、购物，首次消费满额最高得5000积分。说起这个积分，那可是真香，你可以拿来兑换加油券、充电券、购物券，还可以兑洗车、追剧 VIP， 连水银纸巾都能够轻松兑换。要加油，加油更要有附加值，更好的福利惊喜都在中国石化。微信直接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注册权益会员吧。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0: 好，进入今天的交通在线，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文文告诉我说最近他又了解到咱们江苏铁路建设的多项新进展，我们来连线文文。文文你好。
2: 文文早。
0: 哎，关于铁路建设的新进展交给你了，文文。
2: 好的，10月11号，也就是上个星期天的凌晨，通苏嘉甬高铁控制性工程望渝河斜拉桥顺利合龙。这是全线首个合龙的主跨300米以上双塔斜拉桥，标志着桥梁主体工程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望渝河斜拉桥全长达到了679.6米，主跨达348米，跨越望渝河重要通航通道，是通苏嘉甬高铁在江苏境内跨度最大、塔高最高的桥梁工程。后续项目将快速的去转入到斜拉索金条、桥面系铺设以及无砟轨道施工等后续的工序。建设者们将全力攻坚桥梁主体工程年内完工的目标。通苏嘉甬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盐城至南通高铁南通西站起，向南京、苏州市、浙江嘉兴。
1: 世界美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点，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0: 好，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再次提醒，今明两天还是秋高气爽，阳光灿烂。从星期四开始，咱们江苏的雨水开始多，下个星期的温度将是10度到20度之间了，没有这么27、28度的温暖舒适，可以穿短袖或者是一件长袖的温度了，所以每天珍惜。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欢迎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滴滴88早上好节目。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锁定大蓝鲸 APP。

0: 利剑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支。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八点。
4: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力的声音，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4: 不止于听。
5: 滴滴巴巴早上好，由中国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上桥口到常熟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到晋江附近车辆都通行缓慢。另外呢，G25上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在不到海头出口6公里左右发生的交通事故还在处理的。
9: 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10: 大家好，我是小肉。
11: 大家好，我是新民官刘怡。哎呀，
9: 一个摄影笔，一个摄影靴。
12: 他俩今天穿的都是绿色系列的短袖啊。
9: 是是，对，因为今天我们在调侃刘怡说，自从刘怡新婚之后，好像衣着穿的比原来越来越度了。
12: 哎，觉得这个人好虚啊。
9: 讲完以后立马就穿短袖
12: 啊，脱得了、哎、把衣服脱
9: 了。刘怡不要硬撑啊、哎、
12: 千万别感冒啊刘怡啊。
9: 对对对，这个天还是不能感冒的。
12: 对、啊、
9: 说到天气的话，很多早饭就在讲说这两天有点热呀，但是提醒大家，
12: 嗯，
9: 抓紧时间洗洗晒晒吧，
12: 因为接下来特别是周末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9: 后天从星期四开始雨就来了、
12: 哎、
9: 啊，星期四最高温度24度，阴有阵雨，说雨最大的时候是在星期六的晚上。
12: 哎，小肉，你有的时候晚上会去玄武湖走湖吗？
10: 会。
12: 你在玄武湖看到那个 K 歌的
10: 唱歌的时候，
12: 哎，
10: 我想上去唱两嗓子。
9: 最近在网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视频，
12: 对，
9: 有一个大妈，
12: 嗯，
9: 他不是一般的 K 歌哦，
12: 哎，
9: 我觉得他唱个歌要占蛮大的面积的、哎、
10: 是的，因为他一边唱一边跑一边跳。呀，玄武湖的那个安保人员在他旁边，好像他都
9: 这个阿姨，我觉得就是用南京话讲就是人来疯，
12: 哎，
9: 就是人越多他越嗨。
12: 对，然后最近这个事儿在网上热议啊，有人认为这是他的这个自由啊、
10: 嗯、
12: 也有人认为他这种方式天天如此扰民啊、嗯、
9: 对，哎，这到底是不是他的自由呢？这件事情确实是展开了讨论。
10: 他如果静静的坐在那儿唱倒也还好，所以他唱的难听还是不难听，
9: 对，
10: 但是他跑动起来舞动起来，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晚上晨跑啊，走路散步，那是别人走路的道，
12: 嗯，
10: 他真的是挡着别人。
9: 景区现在对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些措施的，
12: 已经安排到了空地，专门的空地给他，让他自
9: 然后
12: 整个晚发现、
9: 不仅是空地，而且还是内部的空地。
10: 哦呀，
9: 是比较隐秘一点的，
12: 对对对，
9: 靠中间一点的位置。
12: 是
9: 吗？
12: 是的，
10: 其实他有很多就是不会在主道上面的地方。
9: 对对 对, 对, 对, 对，最怕的就是在大家平时走路跑步的那个湖堤边上。
10: 他就是在那个边上。
9: 哦，然后一围全围起来了，
10: 然后人一多一围，他正好又靠近湖边，
12: 嗯，
10: 可能会造成落水。
12: 他这个收费吗？
10: 不收费，
9: 他就是免费的，
12: 就是晚上去 刮苍啊，
9: 就是他唱了以后有人看他就很开心啊，然后大家拍了视频之后发到网上，就看的人就越来越多，
10: 就不光他一个，你整个也